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飛ばす奏でる儚なめあたての音はタンタンタンツーツーツータンタンタン
1: 音乐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

0: 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오르마관내리마길이제헌신바를벗고발자국과발자실력신발장에넣고
1: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2: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哎，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1: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吐槽大会，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四月，
4: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吐槽大会呢，我们就要来吐槽一下自己在情感中的一些小毛病啦。然后这个情感呢，可以是爱情，也可以是友情，当然也可以是亲情啦。
4: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先来说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这个主题呢？
4: 因为我们这主题呢是延续用回上个星期，就是前几个星期我们不是录那个什么
1: 20岁的精神世界，
4: 对 对， 对，然后我们那个东西是在说一怪
1: 爱情，
4: 对，
1: 没错，
4: 所以我们就延续用回这个主题啦，
1: 没错，就做一个小小的延伸啦，
4: 对，
1: 好的，那我们要先谁来吐槽呢？
4: 吐槽吗？
3: 要不要先？ Okay，
4: 我们就先说我们会吐槽什么东西。
1: 好，
4: 就是我们会沿用那个爱情的东西嘛，所以我们会吐槽就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一些毛病啊，还有吐槽一些不理解的爱情观之类的。是，
1: 好 ，OK， 爱情嘛，对。但我们也可以是其他的情感啦，
4: 对对对对，
1: 毕竟我们四月呢是还没开始他的初恋，
3: 没
1: 错，我们就也可以友情啊，或者是亲情，
4: 对，
1: 没错，我们可以先挑一组一组来，就是可能先谈一下爱情，
4: 啊，
1: 然后接着友情，对对对对，
3: 那我们现在就是先进爱情嘛。
1: 好的，那我们 DJ 四月发话了，我们先来爱情。
4: 对
3: 啊，
4: 好的。好，那思雨，你会觉得就是想吐槽自己在爱情中的哪一些毛病呢？
3: 爱情
4: 就是
3: 有点为难我
4: 了。你想象一下你谈恋爱之后你会怎样，你会有什么毛病？
3: 有点难想象耶，因为我没有真的是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这样的感情。
4: 还是你有经历过暧昧期吗？暧昧期是最好玩的啊。
1: 他没啊，他上次说没。
3: 好，
1: 或者是说你可以你可以讲一讲，就是你对爱情里面你自己的幻想是怎么样的，
4: 对对对，
1: 然后你有一些幻想可能是你觉得自己都有一点小毛病。
3: 还是我可以吐槽就是爱情
1: 别人的吗？
3: 对，别人爱情观这样。
1: 好，也行也行。好，请说。
3: 就是因为上次也有说到现在这个社会嘛，大家都是比较速食的爱
1: 情，速食爱情，
3: 对，然后其实很多就是会遇到那种就是一直换暧昧对象的那种，
1: 好像在吃快餐一样。
3: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其实在我的爱情观，他如果是真的要谈一段就是恋爱的话，就是要认真，然后就不会一直换，然后感觉真的就是那种别人说的养鱼的那种感觉，就是
4: 他们有个称号就是海王，
3: 海王，然后
1: 海王海后，
3: 对
4: 对啊，
1: 你是有真的遇到这样的朋友吗？
3: 我朋友就是啊。
1: 真的吗？那他
3: 是
1: 很帅很美吗？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自信？
3: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就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可能就是他很热，就是
4: 很热情这样。
3: 对，然后他的性格就是蛮外放的，就是能让大家就是跟
1: 很容易打
3: 成一片，对，很容易熟，跟别人容易熟，然后跟人家可能认识没几天就很感觉就跟他认识很久，很就能拉近关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不意外他能，而且他交友的那个能力真的很强。我其实真的是其实我在听他那么多段爱情故事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虽然我可能我自己的爱情观不是这样，但是我听了之后会觉得很其实也是有时候有猎奇感，但是又觉得其实以他来说是他能做这样其实也是很强，对啊，我觉得真的是算一个很强吧，因为感觉要认识一个人就很难了，可是他可以 一直认识新的人，然后一跟新的人，然后暧昧，然后又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哇，在我的观念中，这样的一个行为是真的很，我不知道怎么说，
5: 是我们很难做到，所以就很佩服。
3: 对，我就觉得哇，我完全办不到这样的事，我完全没办法，就是做跟他同样相同的，就是哪怕对，哪怕是连我看到，如果是。因为他就是那种很主动的，看到他觉得帅的人，他甚至会去拿 IG 那种，我就觉得，
5: 所以他是个女生，
3: 吓死了。
4: 可能
3: 真的，对，
4: 可能他觉得这不是恋爱，他是想玩而已，因为就趁年轻嘛，
3: 是
4: 可以玩就玩。
3: 而且他性格就是那种
4: 大咧咧嘛，
3: 所以他觉得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而且也跟他小时候的那个交友的环境有影响到一点点，对。
5: 我还以为是一个男生
3: 哦，没有哦，但是
5: 女
3: 生，
4: 而且我觉得男女都
5: 很厉害，
4: 男女都一样嘛，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男生会玩女生多一点，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社会当中呢，其实女生也是会这样子，
5: 可是真的很稀奇耶，
4: 对对对，
3: 其实女生嘛，
5: 对，
4: 可是我们身边都不会有啦，
5: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嘛，然后遇到的概率就很少，但是如果是男生的话，就。身边的话都会有几个，所以概率就会偏多。
3: 是的，
5: 是蛮厉害的。
3: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听他的爱情观，其实我有点难接受，因为对于我来说，其实我是没有就是那么真实，哪怕是看好像影片啊，他们会有说到就是海王海后这样的东西，可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就是蛮专一，还不会就是那么快的进入一个暧昧期，然后跟很多的男就跟很多暧昧对象这样子轮着交流，所以我一开始想，对啊，就是他会一直进入新的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哇，我怎么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其实真的蛮惊，对，就是蛮惊讶的。可是我觉得，因为他其实在当朋友那边，就是友情观跟爱情观是分开嘛，可是如果他，因为他其实不会干出那种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他自己把握得到那个度跟他自己的理解，我就觉得还行，这样子
5: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当朋友就好。
3: 对，反正
5: 我们保护好自己。
3: 是的，没错。
5: 那瑜伽呢？
4: 我吗？这东西
3: 是我自己不好意思起来，
4: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但是我觉得呢，我觉得我是很渴望谈恋爱的，但是可能我之前被伤过了，所以我每次嘴巴说说而已，但是我是会很拒绝的了，
3: 就是抗拒
4: 啊，对，我就有点抗，因为我可能初恋的时候是被伤过嘛，所以每次就是我说跟你们说哦，
5: 我
4: 想
5: 谈
4: 恋
5: 爱，
4: 对，然后可是
5: 来的时候，
4: 对，我就会不要了，不要了，
5: 他就会停止了，
4: 对，我就会停止，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可能我自己会害怕受伤害，对，
5: 所以你会把自己保护起来，
4: 对，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所以我是会阻止那个人这样，
5: 所以你有想要就是试图把自己怎么说呢，
4: 踏出去吗？
5: 对对对，
4: 那我现在已经踏出去了，
3: 有成功迈进下一步了，
4: 对呀，对，
5: 但是他就要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4: 对对，他也不一听啊，就不要管他了，
3: 不要管他是什么，
5: 加油。
4: 好了，就是在爱情中有哪些毛病吗？可能我觉得暧昧期蛮好玩的。
5: 是
4: 这是算那个毛病吗？
5: 这个是可以播的吗？
4: 不会吗？你们不觉得吗？就是暧昧期、就是、
5: 拉扯感，
4: 对对对。那假设我们是暧昧对象嘛，然后我们一起出门，你们越走越靠近，因为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之前来学校的路上，我们是每次会搭巴士下走到那个同情的那边，然后我前面就站着一对不知道是情侣还是暧昧对象，然后我就 后面那边看着他们走路，结果他们两个就是那个男的要签又不要签，靠近他又不要签，我想快点签啊，快点签，就是很尴尬，你知道有时候因为你已经走到很靠近他们了，然后他们这边
3: 要签
4: 不签，然后你又不能了，我就快点走完，就是走快点越过他们，不然然后我在后面看我会觉得很好笑，
5: 可能他们在演什么偶像剧之类的吧，
3: 爱情的专丑，
4: 好像是那个原湘琴跟那个这样子。
5: 直接带入了
3: 好好笑，我天哪，那你、oh. 那你们出去现在还是那种暧昧的？
4: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
3: 哦，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吓到！
4: 好啦，
3: 哦，等一下，有冲击感、欸，
5: 冲击到了。
3: 哎、欸，大家如果有听节目的话，可能上一期才在
5: 说，还在暧昧中，
3: 然后下一期怎么？就跟我现在一样，感觉上、之前还在暧昧中，现在怎么就在一起了？哇哇！
4: 暧昧期的时候呢，我又没有讲什么话呢，就是吃饭而已啊。嗯、
5: 那现在呢？
3: 现在呢？
4: 一样吃饭啊。
5: 你们的那个相处的模式有很奇妙的改变吗？
4: 嗯，那有时候呢，还会问我。你要吃什么？我不知道。你要吃这个吗？
5: 我
4: 不要。
3: 我觉得
5: 我找到他的毛病了。他的毛病就是他没有什么想法，然后他需要另外一半给他定下来。
4: 对对对，
5: 然后可能有时候不趁他心意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不知道你要还是不要。
4: 对，
5: 会吗？
4: 但是通常的话，他都是他去找食物了，反正、反正我是不会去找了。
5: 贴心贴心，
4: 反正是如果我自己想吃，我就会去自己去买这样子。
5: 加油加油，
3: 感觉很可爱。
5: 对啊，
3: 天哪，
4: 那慧文呢？
5: 我吗？终于还是轮到我了。
3: 是你，是
4: 你，你也逃不掉吧？
5: 我想要做一个安静的主持人。
4: 不行不行，
5: 我吗？我自己的爱情里的小毛病吗？
4: 对啊。
5: 我很好欸。
4: 那你可以说说看你之前的恋爱的。
5: 我想一想，就是跟之前一样会很依赖某一个人。我会就是其实我知道我 不应该就是这么依赖一个人，因为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可以在那边

0: 就是小时候是父母给我们依靠嘛，那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是自己找一个依靠这样子，就是那个男女朋友就是你的依靠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你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你太依赖，可能就是就是在谈恋爱过程中都会经历过这个东西，
1: 对，就一瞬间就是抽离不来。
0: 对对 对, 對,
2: 對，因为而且另一半就是会跟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
1: 可以提供你一些情绪，
0: 对对，
1: 上的
0: 情绪这样子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我觉得有依赖感是很正常的。
0: 对，
1: 我的毛病变成不是毛病了。
0: 好啦，
2: 微微，
0: 真的，如果说真正要说毛病的话，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在现实中去观察一些小事物啦。就如果说在我们现在说的话，应该很难。所以那种毛病就是你跟你的那女朋友就是在生活中啊，但是她不喜欢刷牙，她不喜欢洗澡啊。
1: 我知道，我会很挑我另外一半的服装之类的。我觉得这是我的毛病，因为我觉得你穿成这样是怎样，
2: 就想说就穿成这样不要跟我出门算了。
0: 女生很在意男生穿搭。
1: 对，我觉得应该不止我啦，是每一个谈恋爱的女生可能就会遇到。
2: 而且因为 每次想要出去就打扮美美，然后旁
0: 边
2: 站着一个是
1: 就会很猎奇耶，干什么啊，
2: 干什么啊。
1: 这时候就要 cue 一下我们的女儿的男朋友，
0: 就是那个
1: SS 哥。
2: 我知道你们在说谁。
1: 今天早上才出现这一出而已，就是我们女儿就是穿得很漂亮，然后下一层楼呢就遇到她的男朋友，然后她就进来，她就穿一个灰色的一个 T-shirt， 然后我们女儿就问她，你为什么穿这样啊，你真的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然后她眼睛还瞪很大。我就觉得很好笑，
0: 他们两个每天吵架都很
1: 好
0: 笑，而且你知道今天我们两个同时发现他们走路的动作都一样，他们手跟脚都是同一个动作来
1: 的，真的很同步。
0: 他们就走去巴士站的时候，那个动作全程一模
1: 一
0: 样，
1: 一模
0: 一
1: 样。
0: 我
1: 是真的，
0: 哇！我就想怎么
1: 会这样？
0: 对对，怎么可以这样子同样
1: 的？天哪，有点害怕。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下一个需要找一个就是
0: 会穿搭的人，
1: 对，端正一点的，不然等一下越变越一样就很恐怖。
2: 是谁影响到谁了呢？
1: 是这样没错的。
0: 我觉得男生的话需要自己放心吧。
1: 是，
0: 好吧。好吧。那就是如果是关于友情或亲情的话呢？
1: 友情或亲情，
0: 对啊，
1: 友情的话吗？
0: 其实我觉得友情跟亲情可以说就是比爱情可以说的更多，因为你跟他们相处到
1: 很
0: 久很
1: 久。
0: 对,
1: 对，因为爱情我们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小树苗。
0: 对 对, 对，
1: 就是还没有到长成一个大树的感觉。
0: 是
1: 毕竟友情跟亲情还是占据在我们这二十一岁当中的一半了嘛。好，那我们也是一个一个 Q 好了。
0: 好啊，
2: 友情吗？
1: 好，
2: 我觉得
0: 你自己 Q 自己了。
2: 大家感觉都在看我，我想说是我来说的意思吗？好，那我就来说。
1: 很乖。
2: 我不需要别人来 Q 我了，
1: 果然是老高
2: 成长了。好，那我觉得我友情的一个超大的毛病就是我不很少用手机，然后如果他们要找我就是消失的那种状态。真的，我每个身边每个朋友都这样子说，可是我完全改不了这个习惯，就这个毛病。好，
1: 那你
2: 就是我的坏毛病。
1: 那你没有在看手机的时候你都是在看自己的戏那一些吗？
2: 我真的就是可以
1: 放空哦。
2: 对，我就是我在宿舍都可以不用手机，然后我可以自己跟自己玩得很开心的那种。
1: 你跟自己玩？
2: 对，
1: 怎么玩？
2: 不是
1: 拿着镜子吗？
2: 不是玩，就是
0: 我今天
1: 魔镜啊，魔镜，
0: 我今天
2: 就是
0: 特别的美啊。
2: 我就不会想要去看手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会很抗拒去点开那种
1: 交友交人，
2: 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是这样。
0: 我觉得你是会给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
2: 空间，我觉得我很需要这种空间、嗯、然后因为我从小就是我的朋友有很多都会说我可能早上回

0: 发的消息，可能我晚上才会回，甚至都不会回。所以我很常这样，然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可是我真的就是改不掉了。我有尽量在改，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没，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看到了想说等等再回复，然后就是忘记了一个这样。
1: 这个其实我可以理解啊，就是就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不想要去接受外面的资讯，你就想要待在自己很纯净又很干净的空间里面这样。
0: 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说呢，我的生活的脚步，我是一个很慢很慢的人，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慢很慢。然后感觉我在做，好像有时候做作业我就会很慢，然后很沉浸的在做，电话就真的可以几个小时不用它。然后我的手机就是很夸张，就是音量完全是零，然后只有开震动模式的
1: silent mode， silent mode，
0: 对，就是这样子。就有时候要听我才会调大，但是每次都是完全就是全静，我连闹钟都是静音的，就是震动模式。
1: 你像个树懒一样，很可爱啊！
0: 真的，我真的是一个生活的节奏很慢的人，所以我真的就是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要预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完成不了，像是好像跟他们去，就是跟朋友好像约出门的时候，我都会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去
1: 要开机一下。
0: 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我真的是一个很，而且每次跟他们出去，我可能在玩的当下我可以很嗨很嗨，可是我一回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就是
1: 很安静。
0: 就像昨天一样，我在现场我可以很嗨，可是一到私底下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
1: 其实我昨天很有吓到哎、欸，就是
0: 因为其实跟好朋友我是可以放很开，就是玩，就是面对面玩的时候我是可以放很开的人，但是私底下的时候就是很难，
1: 很安静的一个人。
0: 然后手机上可能就是更安静了一个人，就找不到人的状态。
2: 他连嗨跟自己放空都安静那个手机了，所以更加难找得到他了。
1: 没错，
2: 没事，我可以教你一个方法，就把那个声音开大大声，然后有什么信息就听到了。
0: 但是其实可能有时候重要的事情找不到我，真的可以直接 call 给我，我会马上接，就是我听到有一定会接这样子。因为我是一个不想要点进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像点进 LINE， 但是我不想。可是每次我朋友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我，就会马上
2: 接。那与娜的同事、与娜的朋友、与娜的老师听到了吗？
0: 他们已经摸熟了。有时候找不到我，就是直接 call，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可以接受，因为有一些人就是对于外界的一些讯息就是会抗拒，就是想要有更多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找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就是不用太多的在沟通上的一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很好完成一个你自己的独立作业，因为你的能力都是可以见到的，就是很认可，只是沟通上可能会有一点问题而已。
0: 我觉得我这是真的一个很需要很需要去改的一个，我觉得很难，但是我在努力。
1: 你可以 的，可以的，
2: 是，相信，
1: 没错，
0: 我可以的。
1: 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找到那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骗在那个第一接通的那个消息，然后人家就找得到你。
0: 可以可以，
1: 那你就可以完成你的东西，然后交接这样子。
0: 有景区可以 call in 我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可以被接受啦。
0: 好，那我们
1: 问题不大。
0: 丢丢是谁的？
1: 丢丢带我们的 DJ Yoga。
2: 又是我吗？我吗？在爱情的，不是
1: 爱情
2: 的。我说友情跟亲情吗？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我自己说自己的毛病，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做东西很快很快的人。就是每次
0: 跟我完全
2: 相反，
0: 对，
2: 就是我每次都会很着急，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让自己改变一下，就慢慢来一点。所以我有跟自己说啊，慢一点，慢一点，就是每次去
1: chill一点，chill
2: 啊，对，就其实这学期蛮chill的了啦。
0: 还是我们综合一下，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了呢？
1: 有，
2: 就是因为我每次都会 就是刚来上学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就怕上不到课啊，然后就需要很早下去等巴士这样子。可是我就跟你自己说，好，你已经大三大二了，你就chill一点好了。那如果是说在就是每次我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都是第一个人起床冲凉，然后我都是在那边等我朋友的，就之前我们去玩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慢慢来呀、啊，怎么不这么快，可以慢一点、啊，
0: 就是他们会觉得很紧张，怎么已经那么快就已经，
2: 只有我一个人是那种很紧张，我是跟他们出门那些，我都是会很紧张一些事情的，就是我也很担心啊，这个事情发生了呀、啊，那个事情发生啊，所以很警惕，然后我也很怕迟到，你懂吗？我是一个很怕迟到的人，所以有时候我跟我的家人出门，我跟你说，我姐姐是一个超级摸的人，就是我兄弟姐妹都超摸啦，因为他们冲凉都是超久，只有一个冲凉是最快的。那每次我们是要出去的时候，我没人在家，然后我就想好了吗，真的，我姐姐冲凉超摸的，她可以冲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直接一个小时以内啊，就是假设我们现在3点出门，她可以3点才去冲凉哎、欸，我就是没招了。有一次我想说，就是那时候我刚回到马来西亚嘛，不是搭飞机回去，我就去他家住，因为他刚搭飞机住那个他们自己租的房间，然后我就要跟他一起搭巴士回我的家乡，结果他去做工回来，他跟我在那边睡觉，然后呢，我们是6点的巴士，他跟我，因为我们去巴士站需要提早一个小时嘛，就担心塞车之类，他跟我5点那些还在摸，然后那个车已经到了，然后当下我当下其实很生气，我就指那个手机，你看现在几点了，因为巴士票浪费钱，因为我很怕浪费钱嘛，就是巴士票。巴士票
1: 你要错过这样子，
2: 对，然后我就很生气、啊、你知道吗，我就脸整个超臭的然后我就幸好我姐就有叫那个司机叔叔就加快一点，然后我们就赶到这样子、所以我回到那个车上的时候，就是我爸爸他们来在，我就跟我姐姐吵架、我就跟我爸说，你看他今天那边没有冲凉啊，他那边躺着，连巴士都要走了。然后有时候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们太慢了，你知道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
1: 是真的是有惊无险呢、欸
2: 啊，
0: 真的。
1: 如果那个司机如果加快的话，又会出 accident。
2: 对对对，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有时我快的话会比较好一点吧，因为就不用迟到这样子，
0: 是，然后你也不用着急忙慌。
2: 还有友情的话呢，其实有时候呢，我会觉得我跟我朋友们跟我的朋友出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属于就是我说马来西亚朋友，就是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是比较 E 的，然后一个比较 I， 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两个这个 E 的朋友讲话会很大声，但是当下呢，其实我会觉得自己有一点小尴尬，没有啊，就是因为很好笑，我就会说太大声，然后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尴尬，就是为什么我当下说那么大声？所以我们有次出去呢，我们要保持小声一点，不然的话会全部人看住你们这样子。
1: 拍谁？
0: 我通常都是扮演一个。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就是叫朋友小声
2: 的
0: 那个角色。
2: 有时候是真的控制不住，但是有时候呢，你是很正常，你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大声。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是要控制一下声音，不然会吵到别人了。
1: 在电台就很常发生这样
0: 子、真
2: 的，确实。
1: 就是你们 Yoga 乔西西，我都可以看得到这些毛病。
2: 但是其实如果是 Yoga 乔西西的话，我是里面那个是
1: 比较安静的，
2: 对，我比较安静的，就是西西跟乔西他们是比较
1: 很嗨，
0: 他们的能量太
2: 对
1: high energy， 他们是，
2: 所以每次我就看着他们那边唱歌啊，但是他们在干嘛就看着他们就
0: 好好笑了。
1: 我讲的是那个毛病是，因为瑜伽跟。就是跟 Chelsea 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宿舍、然后通常我都是那个中间值，然后瑜伽呢他就是第一个起来然后洗澡化妆、然后我们的 Chelsea 呢通常都是最后一个，
2: 对
1: 然后他就是化妆化到一半，其实瑜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后他就会转过去看旁边，因为他们是临床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跟他说：“你慢一点，我还没有好，我才刚上粉底。”然后他就会回他：“那你快一点啊！”
0: 好可爱，
2: 就好像昨天一样啊。那个西西在电台化 妆啊，因为我们要去吃饭了嘛。因为他在说话，还不要快点化妆，
1: 是
2: 可以化快一点吗？
0: 你会看着很着急。
2: 对啊，我就是因为我们是约7点7点半嘛，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可能会去吃东西先，所以我们就要快一点。我想他还在那边说话耶，我就说可以化快点吗？他就比一个动作，他的脸部就比一个肚子的表情给我，我就认为
1: 他就会很无奈。
2: 好了，确实有时候是蛮着急的了，但是有时候着急也是好事。
1: 没错，
0: 那我觉得你是在时间上那边很着急，就跟你会约的时间，你就不想要不守时还是怎样？
2: 我会自己给自己看几点这样子出门。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再让自己 chill 一点。对啊，因为有时太着急会很累一下。
1: 没错，有时候太过紧张就会很紧凑，
2: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的心情也会一直掉在那里。
2: 对，
1: 但我觉得对比第一学期来说他已经进步很多很多了。对，
0: 假的，
2: 真的，我自己发现，我也是发现
1: 的。
0: OK， 没事，可以会慢慢变得更臭。
1: 对，这是室友认证。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是一个很需要被提醒时间的人，然后瑜伽通常都会提醒我跟对，
2: 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宿舍呢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我每次第一个睡醒嘛，所以我就要负责去叫那个瑞涵起床，
1: 我们女儿。
2: 然后呢，她就听到我冲完凉之后，瑞涵好了之后，就带到 Shannon 起床。
1: 对
2: ，Shannon 好了呢，就到静音。
1: 对
2: 啊，没有，就是我们宿舍一个双鱼嘛，就是每次如果是我好了，就是要双鱼或者是瑞涵，对他们就这个步骤，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就要负责叫他们这些人起床，就是我的一些声音，他们才会起床。
0: 天哪！
2: 对，
0: 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叫别的，
2: 对啊，我就是别人，我第一个起床就要第一个叫他们起床。
1: 对，
2: 好，那慧文呢？
1: 我吗？如果在友情的话，我觉得我是关于表达的方面会比较差，就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会很直白的说，就比如那个我们的 DJ Yoga 他不是最近谈恋爱嘛，然后我们的乔西跟西西呢，他可能就会很情不自禁的会很想要分享这样子，然后呢我会觉得，但这其实是 Yoga 他自己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需要一点隐私这样子，然后自己讲出去的话，就是不是他本人讲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
0: 不好。
1: 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就是520那一天，然后他就是跟我们说了，就公布，然后呢乔西他就很兴奋的就拿起手机要直接打电话给西西
2: 下来。
1: 对，但是我就想说哈，可是人家本人都还没有同意你就直接要打电话了，然后我们当下呢就是直接就是制止他，然后我就很情不自禁的说我讲什么了？
2: 你说什么大喇叭小喇叭？没有，当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理解乔西的心情，就是
1: 他兴奋
0: 分
1: 享。对，然后我就直接说大喇叭还是不要说了吧，等下说了就。
2: 你是说什么小喇叭算了什么大喇叭？对，我就当下我整个是爆笑。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深刻的反省了自己，我不可以直接这么说，就算有的话也要憋在心里面。对，
2: 没事。
1: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介意耶，但是我不敢跟他提起。
2: 好，那就别提起了。
0: 啊，但是他当下是。
1: 他当下因为不只有我这么说，就是连双鱼也是这么说，所以他可能就被自己这样子而已。对对对对对，
2: 没事没事。
0: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你会直接说，可是你说出来的形式跟形容都会让人觉得很，
1: 还会可能会受伤到有一些啦。对，
0: 但。
2: 这个有点好笑了，真的，我当下真的是没有想，我看到那个瑞涵的表情是，哦，他整个就是眼睛瞪大大力的看着轩，
1: 是，
2: 这个超好笑。
1: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毛病了，然后我的毛病也就是会伤到人的毛
2: 病。你的毛
1: 病
2: 就是你会直接说出来这样子。
1: 其实我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嘴巴很快的人，然后我的爸比妈咪他们是讲不可以这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
2: 伤害到别人，
1: 不小心伤到别人。这个我确实有在改。 然后还有一个呢，关于表达，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我很想要就是表达感谢之类的、嗯、但是我当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的不知道怎样
2: 表达。对
1: 对 对, 对, 对，
2: 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不擅长的去说，
1: 是、
2: 嗯、所以可能嗯，我们不会直接跟对方说、嗯、但是我们会用行动去做这样子、
1: 嗯、没错、yeah. 没错。
2: 好
1: 好，还有什么吗？就是吐槽自己一下，深刻反省、
2: 啊啊、
0: 深刻反省自己。
1: 嗯, 嗯，我觉得我的毛病最大的就是关于表达的能力了。
2: 嗯，
1: 对，没错。
2: 其实 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就是我会就是很想把东西就是不会直接说出来。
1: 对，就会可能会憋在心里面、嗯、然后自己会想很多、嗯、然后发现到想了很多之后
2: 还是没有用、
1: 欸、对，就只有我自己知道、欸、
0: 自己解决不了，就是没有说出来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样子。
1: 对，但我会好好的在这几年里面就是跟大家相处的时候就是更加的热情吧。
2: 嗯，
1: 对，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淡的人。
2: 嗯，
1: 对，可能有一些东西我没有想要表达的那么的无感之类的，可能我的内心是有想法，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个
0: 情绪表达
1: 出来、嗯、对对对对。
0: 但是人家看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你好像不开心，还是怎么没有融入到一起、
1: 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但其实我自己也是会，我通常都是在一群朋友里面就是一个偏比较少说话的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像是昨天就是我这样子之后，其实很多次都说哇这是你那、
2: 哦、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都吓到了。
0: 对
1: 对，
0: 但是确实我是每次在一大群朋友之间我就是一个偏很
2: 安静，
0: 对，然后很少表达的一个人，但是我会很、嗯、会真的是会很认真的在听你们就是说话，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就是很少的去参与吧，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少参与感这样子、
2: 嗯、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我们昨天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就在说昨天就是因为我们昨天呢就去了一个我们有赞助我们的一个那个
0: 就是赞助
1: 电台
0: 周
1: 的一个电赞助
2: 商店、
1: 嗯、对,
2: 对,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它叫什么什么，
1: 它叫 Tripping Bar。
2: 对，然后我们就昨天去那边吃饭然后唱歌
0: 去捧场，
2: 然后 喝一点点小酒、嗯、一点点，
1: 对，没错。
2: 然后呢我们就对他就给我们就是它里面的一个规则，就是你有点饮料或者是那个
0: 主食
2: 的话，
1: 就
2: 能
1: 可以唱
2: 歌。那我们就全部九八个，因为李庆没去嘛，我就八个人轮流那边唱，唱到超级嗨，然后唱到我们的声音今天都
1: 哑掉了。
2: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这集听我们声音的话，就是有一点小奇怪，但不是很好玩的。我们下次还可以一起去哦、嗯。
0: 是的，
1: 对，
0: 一定会再约。
1: 要不然我们台游的那一天就是。反正整班人都在、欸 直接去
0: 直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欸
2: 他的店应该爆满吧，应该坐到外面去了。
1: 因为刚才学姐有来，然后她就说我也想要加入你们。
2: 好啊好啊，那我再办回去啦。
1: 他就说不然就是台游那一天来、
2: 啊、
1: 因为刚好学姐他们就是刚好那一天有空嘛、
2: 啊、
0: 感觉 OK， 看他们要约，
1: 对，
0: 能不能约得到，
1: 我们就拭目以待第二局，
0: 期待
1: 对
0: 第二局，
1: 第二局。
2: 那个老板也蛮好的，因为他说他之前就是有想要来看我们电台做，就是因为他有工作上原因，所以没办法到来、啊、
1: 没错没错。
2: 他是说下一次如果还有电台组就是有这种活动的话可以再去找他、
0: 嗯、他是赞助很多届了吗？
1: 他很多届了、wow、然后还有想说、嗯、如果下一次的话可能可以参与那个
2: 抽
1: 奖的环节、
0: 哦欸、真的很好耶、欸、大家如果
1: 真的我要抽
0: 是如果真的有在听然后在刚好在士林附近的话感觉可以去捧场他们的那个 Tripping Bar、
1: 啊、
2: 是，
1: 如果他抽那个酒券的话我一定要抽，
0: 我也是一定要抽。
1: 天哪，
2: 小大姨们明年靠你们咯，
0: 加油
1: 加油 Umbrella。
2: 好，那我们的节目应该差不多来到尾声了吧、
1: 嗯、没错没错。
2: 好，相信大家听了这集的就是吐槽自己的爱情啊友情或亲情呢，也就是知道自己就听我们分享之后知道自己可能在这些、就是、
1: 这些点上可能有自己的小毛病。
2: 对对对，
1: 一些小毛病其实综合下来有一些都是可以被 谅解、
0: 嗯、
1: 然后甚至
0: 能理解的，
1: 对，甚至有一些比如我们这种不太会表达或者是说I人在E人里面之类的、
0: 嗯、
1: 其实可能会起到一些互补的作用、
0: 嗯、
1: 比如E人他很激动的时候，我们I人可能就会调试一下对对对，控制一下之类的、嗯、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毛病呢不要太过的夸张、嗯、都是可以被接纳的。
2: 那希望在这个二十岁的阶段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找到自己最适合也能让自己觉得最舒服的状态。
1: 对，找到自己的步调很重要啦。
2: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
1: 广
2: 播
1: 电
2: 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是 DJ 小文，
0: 我是 DJ 四月，
2: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四月小文做瑜伽，
2: 那我们就下学期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了，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不假思索。
5: 成语造句：
4: 不用费心思考，多形容说话或做事反应敏捷。
5: 成语解释：
4: 阿巴山从小反应就比别人快，问他一个问题，总是能够不假思索马上回答出来。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7: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6: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
8: 呼叫总部，呼叫总部，这里是用外星人视角带你重新审视人类迷惑行为的 FM 万星球频道。我是你们的外星观察员 ICE。今天我的飞碟正停留在地球上空30000英尺的平流层，这里的视野非常好，旁边刚好飞过去一架地球人制造的巨大、笨重且烧着化石燃料的钢铁大鸟。
9: Ice， 提醒您，您已经连续观测地球72个小时了。根据星际劳工法，您需要补充能量。
8: 哎，没事啦。看到上面这群两足生物的行为，我精神都来了。哎，007，今天我们要提交给总部的报告主题非常有趣。我有个疑问，人类明明共同生活在同一颗蓝色的行星上，共享着一样的空气、阳光和海洋，但为什么他们要在地表上用肉眼完全看不见的虚线把地表切成200多个小格子？
9: 报告 ICE， 地球人把那些看不见的线称为国界，把那些小格子称为国家。
8: 没错，最荒谬的是，这群生物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愿意花费大量的生存点数，也就是他们口中的金钱，去忍受排队、集体脱鞋、被当成嫌疑犯、全身扫描的痛苦，只为了跨过那条线，去到另一个格子里看风景。他们管这个叫做出国旅游。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拆解这场地球人的跨线集体强迫症。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人类要跨越这条看不见的线到底需要准备什么。007，把我们上次在地球海关借来研究的那个小本子投影出来。
9: 一投影，该物件在地球语言中被称为护照 passport。
8: 各位听众，这真的是一种非常低阶且原始的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一本用纸做的，里面印满了精美防伪图案，但中间却贴了一张持有者人生中最丑照片的小本子。人类对这本本子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崇拜，出门前必须反复确认，我的护照呢？我的护照呢？如果弄丢了，他们会陷入一种天崩地裂的集体恐慌。
9: ICE，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并非所有的小本子都拥有相同的能量。有些小本子叫做天生好用本，盖个章就能随便跨线，但有些小本子却受到严格限制。主人必须填写几十页的表格，交代祖宗18代，甚至证明自己很有钱，才能获得对方的允许。这在地球上叫做签证 Visa。
8: 这就是最不合逻辑的地方。大家明明都是同一个物种， DNA 相似度高达 99.9%， 却因为你出生在 A 格子，我是 B 格子，你跨线的难易度就完全不同。这显然是一种依据出生地来决定的阶级特权。
9: 除了小本子，他们还必须进行一种叫做欢辉的神秘仪式。
8: 对，这个也超好笑。在 A 格子里，大家公认印有 A 老头头上的绿色纸张可以换到食物，但一旦你跨过那条看不见的线，这张绿色纸张就会瞬间变成废纸。你必须在跨线前焦虑地把手上的绿色纸张换成印有 B 老太头像的蓝色纸张。
9: Ice， 现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虚拟数字，也就是信用卡或手机支付。
8: 虽然形式变了，但本质没变啊。他们依然要在跨线的一瞬间接受一种叫做汇率手续费的系统剥削。为了去另一个格子吃一碗面，他们要在出发前几周就开始紧盯数字的跳动，嘴里碎碎念着，啊，日币又跌了，快买，或者美金太贵了，完蛋了。这画面从外星视角来看，真的像是一群被数字操控的提线木偶。准备好小本子和不同颜色的纸张后，人类就会集体涌向一个叫做机场的巨大建筑物。这个地方堪称是地球上人类行为学的最佳观测点，因为在这里人类会自愿放下所有的尊严。
9: 正在播放机场安检处的即时观测画面，
8: 大家看画面上这群人在干嘛。哦，对哦，抱歉，我忘了，你们看不到，那你们听我说。他们排成一条长长的队伍，表情严肃，走到一个传送带前，他们开始集体解开武装，把腰上的皮带抽出来，把脚上的鞋子脱掉，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光，甚至连外套都要脱掉。最后每个人要像犯人一样双手高举，走进一个会散发辐射的圆筒舱体里，接受全身扫描。
9: Ice，这是为了地球的安全，防止有人携带危险武器破坏钢铁大鸟。
8: 我理解安全的重要性，但你看海关人员对待液体的态度，一瓶101毫升的水会被视为具有毁灭性的恐怖物质，直接被扔进垃圾桶，但一瓶100毫升的水却被允许安全过关。难道那多出来的一毫升是引爆整架飞机的关键燃料吗？这种充满一刀切的数字强迫症真的是太符合人类的官僚作风了。
9: 顺利通过这场服从性测试后，人类会进入一个被称为免税店 Duty Free 的奇幻空间。根据数据，人类在这里的智商会集体下降大约 30%。
8: 哈哈，007，你这个数据很精准耶。免税店真的是一个大型降智结界，明明在原本的城市里，街道两旁到处都是便利商店和超级市场，他们平常连看都不看一眼，但只要进了机场免税店，看到 Duty Free 那几个发光的英文字，人类就会像失去理智一样疯狂抢购半条手臂那么长的巨大巧克力巨塔，或者一次买下三整捆的烟草，五大瓶的香水。
9: 他们认为自己赚到了，因为免去了各自头目规定的税收。
8: 问题是他们为了搬运这些巨大的巧克力和化妆品，必须一路上提着扛着，在狭隘的飞机座位上跟其他乘客抢行李架，甚至到了目的地格子还要再大包小包的塞进计程车。他们付出的劳动力和焦虑感早就远远超过了那几块生存点数的价差，这不是降智是什么？
4: 各位乘客请注意，前往晚星球的航班即将登机。
8: 好了，折腾了几个小时，忍受了钢铁大脑里干燥的空气、难吃的微波微缩食物以及隔壁陌生人类的呼噜声之后， 正要迁徙者终于抵达了另一个格子，但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最精彩的考验才刚开始，他们必须面对新格子头目派出的守门人，也就是海关官员。
9: 海关官员是地球上防备心最强的人类群体之一。
8: 没错，人类明明是同一个物种，但格子的守门人看着这群刚走下飞机一脸疲惫的同类时，眼神却充满了怀疑，仿佛每个人包包里都藏了足以毁灭这个格子的生化武器。这时候守门人会对你进行极其哲学意涵的人生三问。
9: 第一问，你是谁？请

0: 哥资历不周。这三个问题连地球上最伟大的哲学家都回答不清楚，但在海关面前，你必须在三秒内给出最标准、最温驯的答案。如果你表现得太过紧张，眼神飘忽，或者手汗流太多，守门人就会把你带进一个叫小黑屋的封闭空间进行严审。ICE 除了精神审查，他们对有机物质的排斥也达到了巅峰。哦，这点我真的无法理解。上个月我观测到一个人类，因为在行李箱底层放了一根从原本格子带来的吃剩的肉干，或者是两个红苹果，在过关时被警犬闻了出来，结果肉干被当场没收销毁，主人还被罚了一笔巨额的生存点数。守门人的理由是，这会破坏我们这个格子的生态平衡。在外星人看来，地球上的鸟类、虫类，甚至是风，每天都在自由地跨越国界，传播种子和病毒，但人类却用法律规定，只有自己这个物种携带的苹果是违法的。这就是最讽刺的地方，人类自以为地球的主人，最高等的生物，但他们给自己设下的限制却比地表上的任何一只麻雀、一只蚂蚁还要多。好的，聊了这么多关于跨越国界的荒谬事，又到了我们 FM 晚星球频道最受欢迎的互动时间，星际信箱。今天我们收到好几封来自地球听众的来信，他们似乎对于出国旅游这件事有很多执念。007读出第一封信。好的，这位听众叫台北的林小姐，她问：外星观察员好，我下个月要去欧洲旅游14天，但我光是规划行程、订饭店、查交通就快崩溃了，每天失眠，而且我很担心去到那里英文不够好，被小偷抢劫。请问外星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不这么焦虑，快快乐乐地享受假期？
1: 林小姐，欢迎来到付费买最瘦的最高境界。你看，你花了自己辛辛苦苦工作换来的生存点数，结果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因为这件事开始失眠、焦虑、心跳加速，这算哪门子的放松？我的星际建议是，承认吧，你不是去放松的，你是去完成一场名为打卡的生存游戏。你之所以焦虑，是因为你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指标，必须吃到网红餐厅，必须在著名建筑物前拍出好看的照片，必须把行程排满。如果你能把预期降低一点点，甚至干脆坐在那个格子的路边长椅上看一整天鸽子，你就不会焦虑了。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只是看鸽子，你为什么不留在家里附近的公园看呢？还可以省下十几万呢。
0: 下一封信来自吉隆坡的陈先生，他写道：外星观察员，我每次出国旅游，我女朋友都要求我帮她拍出网美照，如果拍得不好看，她就会生气，整个旅程的气氛就毁了，搞得我现在一看到相机就害怕。请问外星人有什么科技可以拯救我？
1: 哇，陈先生，你遭遇的是地球上最可怕的视觉虚荣心诅咒。外星观察员发现，人类跨越几千里去到另一个格子，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用自己的肉眼去欣赏当地的风景，而是为了透过那个手机的镜头把自己的脸和风景框在一起，然后上传到一个叫 Instagram 的虚拟矩阵里，换取同类点击爱心的虚拟社交反馈。
0: 你女朋友要的不

0: 繁琐与荒谬。但当我的飞碟再次升高，从外太空俯视这颗蓝色行星时，我看着那片没有任何线条，只有蔚蓝海洋与翠绿陆地交织的地球，我突然有一种新的理解。我发现人类虽然给自己设下了无数条无形的枷锁，但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原始的游牧民族基因。他们忍受排队，忍受昂贵的金钱，忍受被怀疑的痛苦，本质上是为了对抗日常生活的平庸与枯燥。他们渴望去看看不同的格子里那群和自己长得差不多却说着不同语言的同类是如何生活的。他们渴望去吹吹另一个海域的风，去看看另一座山脉的日落。这种愿意打破常规、突破边界的冲动，或许正是这个物种虽然不够完美，却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原因。明白，已将您的这段感性发言从例行考察报告中删除。喂，007，你太无情了吧！好了，今天的 FM 晚星球频道就到这里。各位地球的听众，下次当你排在长长的海关队伍里，感到无聊与焦虑时，不妨抬头看看天空，说不定我的飞碟正停在云层后面，一边吃着外星零食，一边看着你哦。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感谢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侦测启动。
2: 我很好啊，我没事。
1: 翻译为：
2: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1: 翻译为：
2: 我其实不太想去。
1: 结束翻译。
2: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哎，你今天还好吗？感觉你今天很安静。哎，我没事啦。真的吗？真的啦。哎，你怎么哭了啦？我说了我没事。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我是主持人 YC。 今天我们要翻译的是我没事。我发现我没事这句话真的是人类史上最难翻译的语言之一，因为它其实和我们前面说的随便、再看看都可以很像，听起来回答了问题，但其实根本没有回答。而且最可怕的是每个人的我没事还都不一样哦。有些人的我没事是真的没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有事，有些人的我没事是事情已经大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解析我没事到底有几种版本。哔哔哔。首先，翻译结果一：真的没事型。有些人说我没事，真的就只是没事。你问他你怎么了，也只会得到没事啊，因为他真的只是在放空，或是他累了想滑手机不想讲话，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发呆看着前方。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别人的口是心非，下意识的觉得我没事就是有事，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被追问：你确定吗？真的？你是不是不开心啊？你可以跟我说啊。然后原本没事的人最后真的开始烦了，这时候他最大的事情就是你一直问他有没有事。当然有时候我们的过度关心其实是对的，因为有人的没事真的很有事。哔哔哔。翻译结果二：不想讲型。这种很常见，他们的我没事其实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讲，我懒得解释，我讲你也不一定懂。有时候情绪不是不能说，而是太复杂了。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别人问你怎么了，你脑袋储存了太多烦恼，可能是报告、感情、未来、金钱、社交、人生很迷茫，或是各种生活小事，他们全部都混在了一起， 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分享。

象。所以千言万语最后都只变成了一句我没事。你们听到对方说我没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厌烦，讨厌对方的口是心非，觉得对方很矫情做作。但有时候人不是不想被关心，只是没有力气把情绪整理成语言，因为把情绪表达出来很累，他们需要回忆一次，描述一次，解释一次，然后别人还有可能会回说你想太多了啦，自己痛苦的回忆了一次，最后换来一句责怪，那他们真的会觉得不如不讲。所以第二种我没事，它其实是我现在暂时没有力气说明我的情绪。哔哔哔。翻译结果三，不想让人担心型。第三种我觉得是最温柔的，也是最让人心疼的一种。有些人的我没事，它其实是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我不想增加你的负担，我怕你担心，所以他们选择把情绪吞回去。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家人朋友面前，明明已经快撑不住了，还是会笑着说没事啦，我可以，不用担心我。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应该很多时候是发生在刚上大学的同学们，又或是出社会的人，离开了家，离开了避风港，要开始坚强了。而他们坚强的第一步就是把我没事挂在嘴边。他们的我没事不只说给家人，更是说给了自己，告诉自己没事的，都会过去的。有时情绪最稳定的人反而是忍最久的人，因为他们太习惯当那个照顾气氛的人，稳定别人的人，听别人说心事的人，久而久之大家就会默认他应该很坚强吧。但其实他们的坚强可能是装出来的，他们也需要有一个人来倾听他们，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他们也会累的。而且最可怕的是，这种人通常连崩溃都很安静，他不会大哭，不会大叫，而是突然很少讲话，突然很常说没事，突然开始什么都说，都可以。地球人翻译机提醒您，当一个人开始进入了都可以、没事、随便三连发的时候，他的系统可能已经在冒烟了，请好好拥抱住他吧。哔哔哔。翻译结果四，其实在等你哄行，这种超级危险，因为回答错会出事。举例，你是在生气啊？没有，我没事。这时候世界上会有两种人，第一种是回答哦好，那就好，恭喜你，你完蛋了。真正的翻译结果其实是我有事，而且你最好再问一次。这种类型的我没事，通常语气都会有一些细节，例如我没事啊，语带一点笑意，注意那个笑脸，那不是和平，那是警告。或者没事啦，你去忙。这句的真正意思通常是你今天如果真的去忙，你就完蛋了。人类真的很奇怪，明明想被在乎，却又不直接讲。可能是因为直接说你可以哄我吗太别扭了，所以只好说我没事，然后期待着对方会通灵。但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读心术，有些人是真的听不懂，你说没事他就真的以为没事，因为他的大脑系统很单纯很简单。我想这就是我地球人翻译机出现在这里的意义。所以第四种我没事就是我有事，但我希望你主动发现。我后来发现我没事这句话最神奇的地方是，他有时候是在隐藏情绪，有时候是在保护别人，有时候是在等待理解，但也有时候他真的只是我想安静一下。所以比起一直逼问你到底怎么了，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让对方知道，如果你想说我会在。因为不是每一句我没事都需要被拆穿，但每一句我没事可能都藏着一点点希望被理解。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里。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很爱说我没事的人，他可能不是真的没事，而是还没找到适合开口的时候。
我同时也想跟那些喜欢把我没事挂在嘴边的人说，其实你们不用一直这么坚强，我相信这世界上一定会有个人，他愿意听你抱怨，陪你哭泣。也想跟你们说，你们说我没事的样子真的很像个大人，很帅气哦。最后放上这首卢广仲的《大人中》，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是勉强的人不快乐，还有一句是请拥抱我，万一我不小心坠落，诉说了很多人出了社会变成大人的内心独白，希望大家都能拥抱自己，接受自己脆弱的那一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周末，我可以依赖在他的胸怀。

0: 是中午12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名传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6: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5: 已永远空缺。
7: 唉，你怎么了？
8: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7: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8: 什么节目？
9: 美食、
8: 景点、
9: 私人秘境，
7: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9: 《县市小教室》。
1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县市是台南市。以文化古都闻名的台南市，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620年由荷兰人建造的热兰遮城，也就是安平古堡。作为台湾最早被开发的都市，台南的古迹可说是随处可见，是个非常古色古香的城市。台南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温暖少雨，日照时数位居全台第一。然而在台南，热情的并不只有太阳，还有人。台南平价又美味的小吃源自于浓厚而淳朴的人情味，这里有着新鲜清甜的牛肉汤，充满米香气味的蛙粿，还有各种饱含台湾味的古早味美食。相较于其他六都的华丽与繁忙，台南缓慢的生活步调使得人们有闲暇去仔细品味美食与人情，去探索古都的旧城轶事。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Lay Tai Sai, 我是 DJ 四月。今天的 DJ 擂台赛的主题是我是大明星。那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这位歌手呢，是如果你有关注2022年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3》，那对他一定是不陌生的。他在赛程中一路都有闯到15强，他那种极具辨识度，然后带有点沙哑沙烁的感觉，然后温暖的嗓音，连导师徐佳莹都赞不绝口。他甚至会被乐迷誉为疗愈系苦情歌的代表，歌声总是能精准击中到我们最柔软的心。今天我们的 DJ 擂台赛的主要就是郭嘉伟。好，那我今天要来分享他的第一首歌呢，是他在2023年正式出道后推出的首支全创作单曲《来不及说再见》。这首歌呢，它其实藏着郭嘉伟一段很私人的经历。他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把内心深处那种关于离别、遗憾都写进了旋律里。不知道大家在听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总觉得 未来还有很长的时间，所以就一直把那些想说一直想做的事都一直挂在嘴边，但没有想到一个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了。这首歌的歌词呢，写着来不及说再见，就这样轻抚着你的脸。我感觉他写歌词真的是让人很揪心。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不只是在唱悲伤，它更像是一个温暖的树洞吧，就像是接住那些你来不及，就是来不及抚慰而来不及说出口，来不及执行而受伤的心灵。那郭嘉伟呢，就用这种很克制，然后像是在轻轻地告诉着你想说却说不出口的痛处，然后把这种感觉慢慢唱进你的耳朵里。这首歌呢，也为很多电视剧配曲，因为这种情感的细腻的捕捉，真的会让人不自觉地掉进回忆的漩涡。那如果你正好也想起某个人，那个没有好好告别的人，那就让这首歌陪你一会儿，在遗憾里找到一点点安慰。然后我们都要学着珍惜身边的人。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这首郭嘉伟的《来不及说再见》。

好啦，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嘉伟的《来不及说再见》。听完这首歌呢，都会觉得那些遗憾都被抚慰了。那接下来的第二首歌呢，是一种更浓烈，甚至到有一点点卑微的执着感。如果来不及说再见是告别之后的余震，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就像是身在一段快要窒息的感情里那种最真实的挣扎吧。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歌呢，就是郭嘉伟在2024年推出的单曲《爱你爱到忘了自己》。这首歌的歌名听起来很浪漫，但其实它是在唱一种很让人心疼的恋爱脑的体质。就是之前其实郭嘉伟有开玩笑的说过，他自己就是那种一谈起恋爱就会彻底消失的朋友，甚至连他最爱的唱歌啊和创作都会跟着停摆。也难怪听说他的经纪公司为了怕他分心，然后还对他直接下了禁止恋爱的命令，真的是一个创作歌手最大的挑战。那不知道大家身边都有没有这种朋友，或者是你曾经也是一个恋爱脑体质的一个人，就是那种一旦爱上对方就要把自己的全世界都就是装成对方，对方的喜好都变成了你的喜好，对方的快乐都变成了你生存的目标，到最后你不再是你，甚至快要认不出曾经的自己是谁了。这首歌就是唱着这种自我消失的状态。那郭嘉伟化身为情感察觉家，收集了自己身边朋友最赤裸的失恋回忆所写下的。郭嘉伟在这首歌的处理上情绪张力拉得很满，整首歌呢他都从头到尾完全没有设计任何的间奏或者休息的时间。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郭嘉伟想要表达那种被回忆疲惫的循环，然后完全无法喘息的窒息感，就像我们在一段失败的关系里面，思绪总是不断的打转，想逃却逃不掉。我觉得郭嘉伟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能把这种卑微唱出一种壮烈感吧，就是听着他的歌唱爱你爱到忘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首歌不只是在控诉着对方的自私，更多的是在跟那个曾经不争气的自己对话。其实啊，我们每个人在爱情里面都曾经迷路，那但是这首歌呢，就像是在提醒我们，虽然爱一个人可以爱到很深，但千万别忘了留一点时光给自己。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关系，或者觉得好累好迷茫，那希望这首歌能把那些你说不出口的委屈一口气全部都释放出来。现在请收听这首无数人感同身受的虐心情歌，来自郭嘉伟的《爱你爱到忘了自己》。

好，听完了刚才那首让人心碎了爱你爱到忘了自己的那种告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呢，是原本是郭嘉伟为网剧以他知名创作的插曲，但今天我们要听的另一个版本是郭嘉伟与戴颖合唱的《过了几天》。其实聊到这个灵魂嗓音的碰撞，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一个台湾的选秀黑马，然后一个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女神女歌手，那这段奇妙的台马姻缘到底是怎么牵上的呢？其实这个背后的故事简直就是一个，我感觉就是现代版的知音难寻的最佳写照。这一切的起点呢，其实就是戴颖在 IG 听到郭嘉伟的新歌，然后他就当时的音缘其实才短短上架20分钟，然后戴颖呢，他就听到这首歌，连歌词都还没背熟，他就直接在限动转发说这首歌太好听了，然后喊话跟对方喊话求合作。那这一推呢，不仅让郭嘉伟在马来西亚迅速圈粉，更直接促成了这次的跨海合作。我觉得更神奇的是，这两位音乐人的默契简直是不谋而合。因为郭嘉伟后来趁着去马来西亚宣传的空档，跟戴颖相约进录音室，就是翻唱这首歌。那你们可以猜猜看，完成这首歌的录音跟 MV 拍摄花了多久的时间？他们在说的时候，我自己是有吓一跳的，因为其实只用了2个小时，可以唱出跟呈现出那么完美的作品，真的让人蛮惊讶的。那他们都有分享说，其实两个人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录音是几乎不需要磨合，然后郭嘉伟还开玩笑的说戴颖像是个大姐头，因为虽然录的是伤心的情歌嘛，但是现场的氛围啊，却被戴颖那种率真的个性搞得非常的欢乐。我想这首歌之所以能冲上 YouTube 的发烧影片前3名，就是因为这种真诚与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回来，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现在是 DJ 擂台赛的下半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是大明星郭家伟特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我们今天的第四首歌。那刚刚听到的是郭家伟和大影合唱的《过了几天》嘛，那现在呢是一首就是郭家伟在2025年为泰国的青春爱情电影《平行青春的我们》所唱创作的。然后这首歌呢，歌名叫做《醒来发现你不在》。这首歌的灵感来源非常的特别，郭家伟说他是来自一场穿越时空的梦，在梦里面他试图回到过去，想帮当时的自己和朋友改写那些不完美的 结局，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那种时空交错中最后还是会错过了彼此。他在醒来之后发现房间里空荡荡，然后现实与梦境边界的模糊感的那种失落，就造就了他这首歌最核心的情绪。歌词里面唱到，所有的回忆要怎么投影从我的脑海。这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有画面感，呼应了电影中主角们的一同成长、遗憾、最后追寻和和解的过程。听着听着，你会仿佛能看见阳光洒在货车后座，或者是风轻轻吹过青春的那个瞬间的感觉。很多时候回忆不是我们唯一能证明的东西，但它唯一能证明的是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如果当初我们回头看，如果当时我们不再那么的倔强，是不是就不会坠落到这场不能重来的游戏规则里？如果你也曾经想要重来过，那就让这首歌陪着你在梦醒后的空白里，让我们把这种时光好好的收好，让我们更加勇敢的迎接未来吧。

我们的第五首歌呢，是来自郭嘉伟的在2025年推出的单曲《骄傲》。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扎实，它描绘了一段曾经无话不说，后来却只有一句对不起的关系。那这份无法宣之于口的遗憾，最后都化成了我们心里最易碎也最冷硬的骄傲。郭嘉伟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曾经有说过，成年人的世界里，感性很难借阅理性的边界，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爱而不得的隐秘遗憾。歌词里那种我曾经是你的骄傲，逢人就会炫耀，那句歌词写得很有被丢弃的失落感吧，再配上郭嘉伟独特的沙硕的嗓音，听起来会让人觉得格外的心疼。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提醒着我们，虽然爱情走的时候我们都想要保留最后一点点自尊，但那份拦住所有遗憾的骄傲，有时候反而是让我们更难忘掉对方的好。郭嘉伟希望透过这首歌给每一个在爱情里体会过得意与失意的人一点勇气，那种在爱情疯狂过后，即便满身伤痕，依然能带着骄傲继续往下走的勇气。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让旋律拥抱那些隐隐作痛的遗憾吧。来自郭嘉伟的骄傲。

好啦，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郭家伟的《骄傲》。那接下来的第六首歌呢，就是来听听他2025年推出的另一首超级热门的单曲《转呀转不停》。如果你觉得之前的歌都是那种痛彻心扉，那这一首歌呢，就是一种头晕目眩的青涩单恋。说到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真的会让我觉得就是不自觉的嘴角扬，就是上扬的感觉。因为郭家伟自嘲他自己是个游乐园的胆小鬼吧。故事呢，就要回溯到他的国小的毕业旅行。当时他原本答应心仪的女孩子要一起挑战自由落体，结果他站到设施前面，真的实在是太害怕了。然后他竟然假借上厕所的名义临阵脱逃，让这份没能说出口的告白就这样跟着他在心里打转了许久。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写得非常的有画面感，就是把那种爱情里原地打转不敢前进的窘境，巧妙的比喻成游乐园里的旋转的咖啡杯。像是他的歌词有说到，别人是情侣排队，没有我的方便，唱出了那种单恋者在欢乐氛围下的孤单与无奈。这首歌呢，虽然它的曲风很轻快，但是郭家伟的演唱依然赋予了这首歌一种深刻的情感厚度。有趣的是，这首歌推出后，不仅在网络上掀起一波转圈圈的热潮，连他的好友陈华和刚刚有提到的大影都纷纷力挺翻唱。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郭家伟不再是那个只唱着心碎情歌的男孩，他用更豁达更有趣的视角与过去那个不够勇敢的自己达成和解。那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转呀转不停》，让我们在这首歌学会转着转着就学会如何放下。

好啦，那刚刚听完了转呀转不停，接下来呢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很有的很有个性，甚至带着一点点火药味。它是郭家伟在2025年年底推出的最痛自嘲单曲《你算个老几》。这首歌跟郭家伟以往的作品很不一样，他没有那种温柔的和解，而是直接用一句反问破题。他说这首歌写的是一种说不上名分却投入过深的失衡关系，那种不是情人却也回不到朋友的尴尬，让我们越想理清反而显得越狼狈。这首歌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不仅是在骂对方，更是在骂自己，骂自己为什么明知道这段感情不对等，却还是一次又一次的深陷其中，直到最后只能无奈的说一句好吧，这局就算你赢了。而在音乐设计上，郭家伟特别在最后一次副歌做了一个刹车式的停顿，让情绪在瞬间放慢后又回到心底全面撞上来的那种后坐力真的非常强烈。连 MV 里设计了一台会自动弹琴的魔法钢琴，象征着一段虽然在仍在运作却早已失去灵魂的失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首《你算个老几》。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今年在四月，就是刚刚四月二十一日刚数位上架的全新创作单曲《那片海滩》。这首歌的灵感也是非常浪漫，是在郭家伟一次飞行的途中，看着窗外蓝得纯粹、近得完美的无边无际的海边时，突然感悟到的。他觉得是一段刻骨铭心相遇的，刻骨铭心的相遇，就像那片海，虽然最后错过了，像海水冲淡了痕迹，但那种感觉却从未真正的消失。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郭家伟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水位线的诠释法，他没有用声音撕裂的那种爆发，而是想象着自己一步一步走进海里，情绪随着水位从脚踝、腰间淹没到胸口，最后让回忆彻底盖过头顶。那这种慢慢溺水的思念，真的会让听众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沉浸进去。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就是这首歌有趣的小故事、小插曲，就是录音当天其实上午下了一场大雨，然后郭家伟为了赶进度，他在骑车前往录音的路上，然后不小心摔车受伤了。没想到这个热血的创作人竟然简单包扎之后就直接冲进录音室里录完这首歌，然后让工作人员都忍不住说，见红了，这首歌肯定要大红。那如果大家喜欢郭家伟的话，蛮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这首新发布的，就是新上架的《那片海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是 DJ 四月，大家

0: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鸣蝉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2: kiss.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3: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4: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5: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3: 最瞎的对话，
4: 最好笑的主持，
5: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2: 鸣蝉之声鸣蝉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我想听，
8: 我想听，
9: 我也想听。
10: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1: 我们的小故事

0: 间。
1: 今天要介绍的是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飞轮海》，由张家维作词，林俊杰作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飞轮海和 Hebe 的《只对你有感觉》。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没想到下学期的我还在电台里面呐、啊。然后继续延续上一季的《港爵来了》，那么今天的第一集来宾呢，哈哈，我们邀请到我们新闻部女王 DJ 小木。
1: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是不是很久没有在我们 FM88.3 里面听到我们 DJ 小木的声音了？大家有想念他吗？
2: 有啊，一定有。
0: 我是很想念他啦，
2: 因为我的节目那么好听。
0: 我们的节目应该是说跟小木做的节目都是很 happy 很开心的。
2: 对啊，就是剪的时候比较痛苦一点。
0: 第一集嘛，给你嘛，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现在不在 FM88.3 里面呢？
2: 好。
0: 敢讲吗？你敢讲我敢讲、
2: 哦、我敢讲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原本是新闻部的嘛，
0: 嘿嘿，
2: 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就是真的有发生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没有以前学到的这么多。
0: 哪方面的？你说技术上还是？
2: 不怪大家啦，就是不怪任何人，这就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看氛围的人，就是很看氛围做事的、
0: 嗯、
2: 然后我觉得因为以前虽然说很严，就是有学长姐那时候虽然说很严，就是我们那时候新闻部就是每个礼拜都要交东西，每天都要交东西，你就会看到我跟 Josie 在那边一直跑来跑去，这是真的，
0: 对，
2: 就很累是真的，但是那时候大家的感情也确实比较好，
0: 嗯，
2: 就是要办什么东西大家都很有向心力，就是真的是想要这个电台更好的感觉，但学长姐毕业了或者是走了之后就觉得很没有那种向心力，没有人出来领导这个团体的感觉、嗯、然后大家变得做事情就是有一点随便随便啦，反正就这样啊，就这种感觉，要做不做的，我就觉得就是很少了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
0: 好啦，就是就像是我上一季跟大家说，以前那个制度存在那么久一定是有它的原因在。
2: 我觉得说虽然之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很爱念就是这个制度，就是以前的那个制度，但是当这些制度就是瞬间被抽掉的时候，就是真的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少了一个中心，就是也确实就是像大家说的，你真的要有压力你才会进步，就是那时候你真的会感触很深，就是你的进步是飞快的，
0: 嗯，那个抗压能力是真的高，那个时候
2: 到现在我很庆幸我有经历过那个时间，就是得到的东西是比其他人还要更多的。
0: 那你现在将你的压力的重心放到哪里去了？
2: 我就放到校内实习啊，跟我的就是未来要申请的校外实习，我觉得我现在哦，还有我自己的健身。
0: 然后我们健身女王欸，
2: 对啊，健身女王，我就把东西分散到这三个地方
0: 啊。对，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的校内实习是跟我们的 DJ 小木一样，
2: 对，我们是同一组的，
0: 我们是自媒体组，
2: 因为我是组长嘛，
0: 对，
2: 然后他其实原本是在上学期他是接副组长的位置，但到后面就渐渐有一些分歧，
0: 我觉得这
2: 有点问题，
0: 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2: 嗯、对，但我觉得我们处理得很好，
0: 因为之前发生太多事情，然后其实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沟通很重要，
2: 对，
0: 有事你要把它讲出来，就是说实在的，大学生有什么好不能聊好不能讲，而且我们又是好朋友的情况下，我觉得但有时候也是因为我们是好朋友的话，其实有时候有些情况很难开口，
2: 对，
0: 但是我们就觉得处理事情比较重要，当下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要把正事处理好，而不是让我们的私事让我们的私人情绪影响那个事情的进度。
2: 对，
0: 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们组这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感情有再变好一点，
2: 我也觉得
0: 就是有再团结一点，大家就是真的为这件事情做好，尤其是大企划之后。
2: 那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大企划好了，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反正就是因为我们有分广销的校内实习跟广电的、嗯、
0: 就是每个系都会有自己的校内实习，
2: 对，然后这个大企划就是把广销跟广电一起合在一起，然后做一个
0: 综艺联合的企划，
2: 对，联合大企划，然后会拍片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是大企划的制作人、
0: yep、
2: 然后 Panda 就是大企划的收音组的组长，这样。其实这个大企划下来就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工细流，你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没有人讲这些事情，你们也没有吧？
0: 没有。
2: 对啊， Panda 自己对收音其实也不是很在行。
0: 我跟你说，这次收音就是我认真拍片以来第二次收音而已。
2: 对，
0: 第一次还是拍我们那个什么你现在收听的事，
2: 对，就是我们自己的片这样。
0: 对啊，
2: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是大家其实都很迷茫在抓那个节奏。然后我先讲我自己，因为是制作人，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职位要干嘛，
0: 这莫名就当了领头羊了。他要
2: 对，但是我又是一个很，就是我有一个是表演型人格你知道吗？我就是很爱做这些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干嘛的职位。然后就是对，我就是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但这不是批评我自己，因为就是你知道吗，这有时候也是优点。对，但我就是接了这个职位，但我不知道要干嘛。当然那时候老师就是有，其实因为你蛮好笑的啊，就那时候跟我讲是说，因为我跟那个 Josie 蛮好笑的，所以我们两个就接那个就是接主持人。
0: 对，
2: 然后就是罗 PD 那种感觉，就接罗 PD。然后罗 PD 就是在节目中当主持人，然后又是制作人，然后我那时候就只知道这样子，我就哦当主持人，哦当制作人，这样子。然后真的要做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我到底要干嘛，我应该要干嘛。然后那时候就问 GPT 说我应该要干嘛，然后 GPT 就说我就管好现场的气氛，然后组内的就是大家的进度，这样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我就先照这样做，这是前面啊。那你呢？
0: 我的话说实在，因为我对收音其实我只知道就是拿 boom minimize 就这样子哦。因为这是我们平常自己拍可能教授忙什么的长片，或者是我们自己拍剧情片，这大概会用到的机器而已，也是我们在学校能借到的器材而已。那说实在我要那个收音那个 boom 要放哪里，零概念，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完全，我完全不知道收音到底在干嘛，因为我没有认真接触到这个专业。
2: 对，
0: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大一、大二的时候，学校还没开，就是很专门给收音的一个课程。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怎么会接？因为那个时候，知道为什么我会接收音吗？因为我不想当导演。
2: 但我后面
0: 想说，早上我就去当导演了。
2: Panda， 你来当导演好不好？我觉得。到现在其实 有人问说就是制作人到底在干嘛，我也不能很明确的像你一样说我做了收音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看表单你们都可以写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我很难说我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是
0: 做了很多事情。
2: 对，做了很多事情，我就是到处做的感觉，
0: 超忙欸那一天。
2: 我就觉得这个大计划真的让大家就是学到很多。
0: 我觉得对，成长的超快。
2: 而且我在这次，好说实在，在大计划结束之后，因为我又兼主持人嘛，我就觉得在拍完之后，我其实都拍完那个瞬间，我当然是觉得哦很累，终于结束了，就是谢天谢地这样，就是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是直到因为中间有发生一点小 trouble， 然后那个 trouble 被我知道之后，就是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没有心力去管那些嘛，在拍完之后我知道有这件事情发生， OK， 我的那个内疚感就出来了。因为刚刚有说到，我就是我们自己再怎么差劲，我们自己人知道我都没关系，但我只要让别人知道，我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有一种，
0: 就尤其是有来宾的时候，让他们看到我们这么狼狈
2: 的
0: 时候，就会感觉我们很不专业。
2: 对，我又会觉得我们很不礼貌。
0: 嗯嗯，
2: 就是这不是你们应该知道或是应该要帮我们处理的事情。
0: 对对对，
2: 但就要让你们去处理，我就会觉得很抱歉，然后我就开始自责，反正就后面就一连串的自责。
0: 就是因为你有这个感受，证明你其实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人，因为你说实在的，很少人做完事情之后会去反省自己到底哪里做的对，哪里做的不对，下次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其实我觉得说真的，现在应该很少人会这样子做吧。 就觉得我都已经做完了，你还想我怎样
2: 啊？哦，对，现在真的很多人抱着这种心态，
0: 我都已经付出我的时间，
2: 包括我上礼拜遇到的很多人，都抱着这种心态，
0: 包括这个大企划里面的很多人。
2: 因为我自己就是觉得，对啊，我付出了这些时间，但是我应该可以更好。
0: 嗯，我懂。
2: 对，我后面就想一想，我发现我是制作人，我也是主持人，但我最后却把所有的心力都好像给了主持人这一方面，我好像没有做到我自己制作人该做的事情。因为我太相信每一组都可以做好自己的事了，导致这真的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去掌管最后的总结，或者是在每一个彩排的时候我没有点出大家的问题。
0: 嗯，
2: 我就觉得就对，这真的是我的问题。
0: 这个事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当嘛，所以可能重心放的会比较偏当时现场，你觉得你需要顾好那个氛围，这是你主持人该做的事情。
2: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点太想要那个效果了。
0: 嗯，因为你觉得你要得有那个效果，这个节目才会好看啊。
2: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好像有点把那个问题搞错了，我应该是要先把所有东西顾好再管现场的氛围，但我有点变成现场氛围占全部。
0: 嗯，你确实该做，因为你是主持人，你确实该做就是顾好现场的氛围。而且可能后面你现场其他组别他们的进度，我觉得是要导演去，就是导演要帮忙处理啊，因为现场的话都导演最大了。
2: 我就是觉得导演要管现场，这是他的问题了，他应该要自己去检讨。但我这边我应该要，你知道吗，导演组检讨完再跟我，
0: 对，你要把他们再顾好，
2: 再顾好一次。我在这边再检查一次，
0: 嗯，
2: 才出去。其实到最后那个其实有一个表单我觉得有点伤到我。
0: 嗯，
2: 就是我看到那个表单才更就是有一种一心就是集中心的感觉。就是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企划组就只有我那个朋友在做事，然后其他人都没有在做事。然后我就觉得那你口嘞，我就觉得你可以说我做不好，
0: 嗯，但不能说
2: 你
0: 没做事。
2: 但你不能说我没做事啊，
0: 这不合理，他才没做事吧。
2: 对啊，因为我而且我又是我那一段我上个礼拜就已经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就已经陷在自责的情绪里面，然后又突然看到这一篇表单，我就整个人更怀疑自己。但我一开始就想说为什么会给人家这种感觉，
0: 嗯，
2: 是不是我自己真的没有做
0: 什么
2: 事。什么，然后我刚刚有说就是你自己回想你会发现你不能细讲你说了什么，就是你做了什么，
0: 嗯，
2: 然后我那时候回想我也是发现我没有办法一项一项的说我到底做了什么，那是不是代表我真的没做事。
0: 嗯，
2: 我那时候真的超级怀疑自己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2: 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把太多的责任都丢给我那个朋友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但我因为我其实有跟老师聊过，然后也有跟其他人聊过这个问题，但我是觉得我得到的建议跟反馈都是好的，
0: 嗯，
2: 然后他们也都觉得我有在认真做事。
0: 你很认真，
2: 我对我有在做事，这不是应该我，这不是我该负责的问题。
0: 大家要记住，你有做，人家看不到，不代表你没做，所以不要去否定自己的努力，也不要否定自己所付出的东西。你是值得被看到的，你也值得被嘉许，你也值得被称赞你是做得很好的。
2: 对，因为我长大之后其实很少跟我爸妈聊天，大概因为我回家的时候压力都很大，不是压力都很大，就是因为我在学校就会很
0: 已经花掉太多 energy 了，
2: 很亢奋，对，所以我到家我就会整个荡下来，就是不太会讲话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难得跟我爸妈聊这个问题，然后

0: 很好这样，他们就说、嗯、没有，你就是总制作人，所以这些压力本来就是你要扛的。哦、
1: 嗯，对，好像也没错、啊、
0: 对，他就说因为我妈给我的观念，我妈就是幼稚园老师嘛，然后她从小就要办，从我小时候她就要办很多活动，嗯，所以我就是从以前就看她一直办活动到现在，然后她都是统筹的角色，所以我就觉得、嗯、因为她很会怎么说，很会做人嘛，就是比如说像是她如果要办一个活动，她一定会
1: 帮她什么的，
0: 她一定会买便当给警卫、这种、或者是一定会提前去讲，就是做好所有的事情，就是不会让没
1: 那个人情世故，
0: 对对，人情世故，对，他很会处理人情世故、嗯、所以我就从小时候看他这样子，然后他也会很就是在每个细节他都会扛、那个压力他都会扛，如果有一部分出错，像是他们道具出错，我妈一定会出来扛、所以我就觉得对，我应该每一趴都要扛，因为我就是统筹的那个角色、然后我妈也说对啊，这原本就是你要扛的，因为你是总制作人，然后呢她就说是其他人有问过幼稚园的园长说、如果现在这个学校少了我妈会怎样吗、然后那个园长就说那我们就不会办活动就是我妈就说我现在要学的是如何当一个这个团队失去我不行的人
1: 我懂，
0: 对，所以他说你现在要朝的目标是这样子，但是你该扛这，你该扛的你还是要扛，
1: 我懂了，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压力
0: 转
1: 念，
0: 对，转成动力吗，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反省很重要，
1: 嗯，但不能过度的反省，
0: 对，不能过度的反省，
1: 因为过度的反省有时候就把你自己做好的地方给磨掉，
0: 对，给磨掉，真的这件事情
1: 你就不会在这个事情里面得到满足感，你得不到满足感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继续去做，
0: 对，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有力有地方其实很好，然后我们就继续进步这样子、你只会觉得自己哪里不好、但上个礼拜因为自己就是一直陷在这个情绪里面，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跟我们老师谈了很久、然后就很感谢他，就是他一直说我做得很好了，就是我做得很棒了、然后这些都不应该，我不应该过度检讨自己，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对对，然后像是昨天吧，我也有跟我朋友就是帮我对接的那个人、就是我没有，我也有聊一下，就是跟他聊一下这件事情，就是我就说我有收到一个表单，然后是在说整个企划组都我就是我没有在做事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怎么会，我觉得你做很多啊，而且你主持人当超好的，我就觉得哦，
1: 还是有人看得到，
0: 就是你真你看真的就是你的努力不是没有人看到，
1: 可能不是马上看得到，但总会有人看得到，
0: 对，而且就是大家真的不要太把那些，就你知道这个人他根本就不了解你，然后也不了解这个事件的过程，然后他就去批评你，那你就不要把太把这些人的评论当成
1: 很重要的
0: 意见，对，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因为我觉得好跟不好的意见都得去听，
0: 对，
1: 因为很常不是说中人
0: 忠言逆耳，
1: 对啊，就是不好听的话有时候确实是不好听，但是可能那些话是让你成长的话，但有些人就是单纯只想批评你，
0: 对，真的
1: 你要自己去过滤一下到底哪些是有用的，有些是没用的，
0: 对，就像我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说出 这种话，就是他们对这个企划的整个流程其实都不熟，然后也不知道我们是前面是怎么运行的，所以他就直接给出一个评论，就是说我觉得你都没有在做事，
1: 我是说嘛，我跟你说你敢礼拜三开会的时候问一下大家到底整个流程是怎样吗，我跟你说真的没几个人回答出来啦，
0: 对啊，我觉得是真的，
1: 说真的开会的时候谁认真在开会，
0: 对啊，欸，谁敢信我们每次开会之前我们都有自己在讨论一次，欸，
1: 我觉得你们有啊，我们都是我们也有啦，临时抱佛脚，
0: 对啊，但你们那个成果就是是好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们真的很努力，
1: 我不敢说我那天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那天 trouble 很多，那些问题我觉得是如果你是认识收音或者是你熟悉收音的话，那些问题可能不会出现， 或是很快能够解决掉。

0: 但是因为那天我的角色是组长，但是我不熟悉这个专业的事情，所以我不能马上把问题解决掉。这是我到现在一直很困扰我的，就是因为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要去当这个职位？
1: 嗯，
0: 就很像是那个时候的 副组长一样啊。
1: 啊，对对对。
0: 但是，老师不是有说，就是你不会没关系，但你要学。
1: 对，只要你肯学。
0: 对，然后觉得好没关系，就是反正你总会尝试你不熟悉的事嘛。那我倒不如在自己一个熟悉的环境下去尝试这个事情，总比我出去之后再去。
1: 啊、对对对，再去出错。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出社会之后就没有这种。
0: 真的没有人会帮你擦屁股出去之后，至少我在这里我不会的我还可以去问老师。
1: 对，而且你还可以再尝试第二次，但出去之后就是社会给你
0: 压力
1: 了，你就可能就没有尝试的机会了。一直到这几天吧，就是我想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人的意见其实根本就不太重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可以很大声的说，你如果再给我办第二次，我会做得更好。
0: 你的再尝试是你要把那个事情再做得更好。
1: 对，
0: 而我的再尝试我是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
1: 对对对，我们是对两种。
0: 对，因为我是那种蛮三分钟热度的人，说实在的，这我觉得现在能体验就多体验嘛。
1: 嗯，
0: 对啊。
1: 其实我很难想象，因为大一大二其实我们都没有接触到其他人嘛，也没有接触到其他科系。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常，因为我们朋友圈就是我们六个人嘛。
0: 嗯，
1: 其实我们六个人都是那种会
0: 就很玩，
1: 就是虽然玩，但是自己的事情自己都做好。
0: 嗯，
1: 然后也很负责任，然后也很会反省自己
0: 的
1: 那种人。
0: 哦，对，
1: 就是我们知道自己哪里有问题，我们就会讲出来的那种。但就是我们六个人几乎都绑在一起，我们不太有跟其他人共事的时候，
0: 除非我们大家没选那堂课了。
1: 对对，然后到大三，真的到大三，
0: 嗯，
1: 你没有发现我们接触到更多人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那么不礼貌的人。
0: 哎，对，哎，真的真的，
1: 就是我就会觉得我原本一直以为有些东西不是基本的吗？
0: 礼貌这个事情。
1: 对啊，礼貌然后尊重这种东西不是应该是基本的吗？那为什么你们会不懂？这是我大三最大的疑问。原来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不懂这些为人处事的人。
0: 可能因为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六个嘛，其实六个都算蛮圆滑的人嘛，处事。
1: 对，算
0: 虽然说有些人还是会就是嘴比较贱。
1: 对，
0: 那个 DJ 三一，
1: 但就是纯嘴贱。
0: 对，但是他对外人其实他也是很有礼貌的人。
1: 其实我们六个都是嘴贱的人。欸，
0: 对，因为我们六个是朋友啊。
1: 对啊，我们六个其实讲话都蛮贱的。
0: 对，超贱的啊。
1: 但
0: 是
1: 我们
0: 不好听的。
1: 对，就是真的不好听，大家都不会想要听的那种。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私底下讲的。
0: 对，这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相处模式，但是我们对外人还是很有礼貌。因为我觉得礼貌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你从小到大大人灌输给你的东西就是你要有礼貌吧。
1: 对啊。大家看不到我现在的脸，但是我就是真的很赞同这句话，你就是要有礼貌啊。
0: 因为我觉得礼貌是你给别人第一个主观的印象。
1: 嗯，
0: 你记得我们有一堂课张其珍老师的课。
1: 嗯，
0: 欸，其实他我是觉得老师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1: 对，
0: 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跟我们说你进到职场那件事，就是你不管你认不认识那个人，你也是得跟他打招呼。
1: 对，
0: 见到你要得打招呼，这是不管是作为一个晚辈还是作为一个同事做人之间的一个礼貌吧。
1: 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吗，就是有点太提倡大家做自己。
0: 欸，我就觉得做自己跟有没有礼貌真是两回事。哦，
1: 对，就是有些人会误解那个意思。
0: 对，做自己不代表没礼貌。
1: 对啊，你做自己不代表说你可以完全
0: 不顾别人的感受。
1: 对啊，无顾别人的感受，然后表达自己任何的意见。但就是这是一个双面刃啊，就是你会伤害到别人啊。
0: 我觉得 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很重要，就是因为这是你的言论自由啊。
1: 嗯，
0: 但你可以在别的场合或者是你私底下自己去讲，我觉得没问题。但就是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情，该讲什么话，还是得有的吧。
1: 太不会看场合
0: 说话。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不是最近很常讲，就是零零后整顿职场吗？
1: 对，
0: 就是因为零零后很做自己啊。但我觉得做自己的前提是你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
0: 我会做自己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已经触到我的底线，我才要站出来跟他反抗。
1: 对，而不是说
0: 为反而反。
1: 对啊，无故就是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你在那边整顿职场，那也是蛮好笑的。就是也不是说你一来这间公司你就把自己当大人。
0: 哦，对，因为哦，你可能那间公司本来的可能职场模式，它的那个氛围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不代表它不好。
1: 对，
0: 我觉得你要出来反抗之前，你要先了解这个公司的氛围到底是怎样，是真的存在不公不义的情况下，我觉得你要去整顿是可以。但是如果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而是没问题，而只是你自己不适合这个东西的话，
1: 对，
0: 那可能就是要自己去调试，而不是让人家来迎合你。那么我觉得节目快到尾声了，那么因为你知道我这个节目到底在干嘛吗？
1: 我不知道啊。
0: 这是我的留学生日记。
1: 嗯，
0: 这就是记录我在台北读书的一些生活，
1: 嗯，
0: 一些点滴嘛。
1: 嗯，
0: 那我觉得你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人。我们从大一开始认识，然后在电台一起打拼，然后到现在大三，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校内实习也在一起。
1: 对，
0: 你要不要就是帮这本日记，第二季的这本日记，嗯，第一页写下一句话，嗯，也可以是给你未来的期许，也可以是给我们未来的期许，嗯，或者是 whatever you like。
1: 好，那我就写一句话。我想到了我最爱对大家说的，就是愿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理想中的自己。
0: 谢谢。因为，就是，对，这很重要耶。我就觉得你要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很难。
1: 对，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要努力的成为你想象中的自己很重要。
0: 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去做你自己爱做的事情，去做你自己爱做的那个人。
1: 对，重点是你知道现在长大了，就会大家在生日的时候，以前都不是都祝说哦赚大钱啊，之类的。但我觉得长到现在，我就会觉得你快乐幸福就好。然后最后一句就是希望你可以成为你想象中的样子。
0: 嗯，以前都会是说什么赚大钱世界平安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0: 但是我很习惯我都会在最后那一句都写说，虽然很老套什么的，但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每天过得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1: 真的
0: 平安安就好了。因为人越大你越了解到事情其实就是很无常的。
1: 嗯，
0: 今天不是你不会知道是明天先来还是意外先到。
1: 对，享受每个当下。
0: Yep. 那么今天请到小木来我的节目嘛，那作为一个回馈嘛，算是就是我想要送你一首广东歌，就是来自雷同二友的心之所向。就是希望你可以在这么多的声音下还可以坚持做自己，保留你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1: 天哪，蛮符合我现在的那个状态。
0: 就算你的反省之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但你要学会接纳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
1: 没错没错，
0: 回去听一下吧。我觉得他的歌蛮好听的。
1: 好，
0: 那我们观众朋友们，等一下我们也一起听一下这首歌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我是 Panda，
1: 我是来宾小木，
0: 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告诉你。
4: 我海九把刀啊！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名人是有阿苏比。有阿苏比是2019年组成的日本音乐双人组合，由 Vocaloid 的作曲家 Ayase 和创作歌手 Ikura 组成。团名的原意是在夜晚玩耍，因为组合中的两人将自己原先的音乐工作定义为早上的工作，而团体工作则是晚上的活动。有阿苏比的团体特色是将小说音乐化，出道作品《向夜晚奔去》就是以小说《桑纳托斯的诱惑》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这首歌曲独特的曲风也为 YOASOBI 打下了未来的基础，更让他们成为第一个没有发布专辑就登上红白歌合战的组合团体。除了小说音乐化之外， YOASOBI 还制作了很多动画的主题曲，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动画《我推的孩子》片头曲《Idol》，在发布一周后就获得了2000万点阅。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7: 城市的风总有它自己的记忆，它穿过巷口，擦过屋檐，吹进每一扇没关紧的窗，把人心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悄悄搅动起来。这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回到一个曾让自己复杂、逃离又深深想念的地方。有时候，家像一间关太久的房，每个人都想开窗，可风一进来，谁都怕它会带走什么。屋檐下的风声想说的，是风进来以后的事，它会揭露秘密，吹乱沉默，聊起被放在角落里的情感，也会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把人的距离吹得更近一点。在这里，每个角色都在学会面对彼此，也面对自己，而风只是替他们推开那道门的第一口气息。现在请你静下来，让耳朵，让心都悄悄敞开一点，因为故事要开始了。风也准备好了，它正从屋檐下缓缓吹向你。

0: 好久没回家了。台北的风还是一样潮，一吹就能闻到鱼的味道。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连风声都像以前那样从缝里钻进来。
1: 下一站南港，乘客请准备下车。

0: 哎，陈，啊，你回来了，早说一声嘛，妈可以去接你啊。
1: 没事啦，雨下不大，我自己搭火车就好。
0: 啊，你那个行李多重，快放那边。中午吃了没？
1: 嗯，有啦，车上随便买了个便当吃。
0: 那个便当哦，都冷的，你回来不讲，我冰箱都没准备菜。
2: 回来了。
1: 嗯，爸。
2: 嗯。
3: 哎、欸、哥，你回来哦，头发变长了耶。
1: 啊，对啊，我懒得剪，最近太忙。
3: 那、啊、你不是说外面工作很忙，最近怎么有空回来？
1: 就，哦，刚好学期结束啊，课少一点，想说可以回来看看。你看我也多久没有回来了。
0: 那也好，老师的工作稳定，回家看看我们家人也好。那、啊、你那边有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吗？同事之类的女生朋友？
1: 嗯，都还好诶。
3: 妈，你又来了啦，哥哥刚回来耶。
0: 我哪有又来，我就随便问问而已好不好？
2: 问那个干嘛，人家有自己的生活，
0: 关心一下不行哦？
1: 没事的。
0: 哎，安、啊、你房间我帮你整理过咯，床单也帮你换新的了，等一下来吃饭，汤快好了。
1: 好，谢谢。
3: 哎、欸、哥，我上次在超商遇到阿凯耶。
1: 哦，
3: 看到我还问你怎么都不会讯息，你们以前不是很好吗？
1: 啊，我就说我最近忙嘛。
0: 阿凯，那个以前常来家里帮你修相机的？
1: 对啊。
0: 人不错啊，啊怎么都没联络了？
1: 就我们两个各忙各的啊。
3: 窗户好像坏了耶，风吹个不停。
1: 让它吹吧。
0: 吹什么吹？晚上感冒了怎么办？
1: 哦，风进来，家里才会有味道啦。
0: 你这孩子，还是喜欢讲一些奇怪，让人听不懂的话。
1: 有时候我觉得家就像一个关太久的房间，每个人都想开窗，可是风一进来谁都怕会乱。有些人隔了几年再见，好像什么都没变，但也是因为什么都没变，你才会更清楚，自己已经不一样了。

0: 哎，江城，这边这边，
1: 好久不见，你最近过得怎样？
0: 我还不错啊。倒是你，怎么那么瘦啊？外面工作那么吵。
1: 还好啦，教学生拍照。有时候比拍片还累。
0: 哈哈，还记得你以前讲话都结结巴巴的，也不太爱讲话。他现在怎么都当老师啊？很厉害耶，真的是时代变了。
1: 我也还在学怎么与人沟通啦。
0: 哎，那天我遇到你妹妹，她说你最近都不太回讯息，会不会你换账号了耶？
1: 也没有啦，我只是想安静一下。
0: 哦，你以前就这样，一忙一烦就整个人都消失了耶。啊，不过我懂啦，外面压力大成那样，大家都就那样啊。
1: 哪样？
0: 你爸以前不是很凶吗？我那时候来你家，我都会冒汗呢。
1: 他只是不太会讲话。
0: 那你也是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
1: 你还是一样爱多管闲事。
2: 我只是怕你太习惯一个人。
0: 那你？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为什么这样问？
0: 就好奇啊。以前你不是常说有人能懂你就好了吗？
1: 那是以前。
0: 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些人天生比较难被理解？
1: 也许吧。
0: 可是你知道吗？你不需要一直这样藏着，你这样不会比较轻松。
1: 有些事其实不说比较好，有些人是不会懂的。
0: 那就让他们慢慢懂，你别一个人撑着。
1: 你呀、还是一样，像风一样的烦。
0: 哼哼，我就喜欢当那阵风啊。有空一起去海边吗？那边还是老样子。
1: 好。有时候重逢不是为了说什么，只是提醒你，那段被藏起来的自己还在。
3: 今天下午台北市将有短暂阵雨，有需要外出的民众们，出门请记得携带雨具。
4: 哎，瑶啊，你那个洗衣机滤网有清吗？味道怎么怪怪的？
5: 啊，我昨天才洗过哎。妈，你鼻子太灵了啦。
4: 我这鼻子灵啊，家里也有怪味道，我就知道。你哥房间也有股味道。
5: 啊？味道？是香氛吧？他很爱点啊。
4: 不一样，是那种闷太久的味道。像是个橱柜味吗？或是说有种旧东西的味道？
5: 可能是他那一堆旧照片吧。哥哥不是很喜欢拍照吗？
4: 这是什么？
5: 哎，妈，你不要乱翻他东西啦。
4: 我没乱翻啊，就在书桌抽屉里。给阿凯的一封信。
5: 那应该是以前的啦。
4: 那天的风有点咸，我还是想念你的味道。瑶，这个阿凯是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修相机的男生吗？那你哥跟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写这种东西给他？
5: 妈，你先冷静一点啦。
4: 你别支支吾吾。妈只是问他们是不是……
5: 我觉得你还是自己去问哥哥比较好。
4: 不可能吧，你哥那么乖，那么听话，他小时候还说长大要娶老婆，要生小孩耶。
5: 那是小时候嘛。
4: 可是他怎么能这样？我是哪里交错了吗？
5: 妈，不是交错，这跟你没有关系。
4: 他爸知道吗？
5: 我也不知道。
4: 算了，不能说，暂时不能让你爸知道。你哥他要是回来，你先别提吧，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毕竟是自己的儿子。那天的风有点咸，他到底在写什么啊？
1: 妈，我回来咯。
4: 你今天拍照拍到这么晚哦？
1: 嗯，对啊，去向山那边看夜景。
4: 跟谁去啊？那个之前常来我们家的阿凯吗？
1: 妈，你怎么会突然提到他？
4: 就问问啊，你们还有联络？
1: 偶尔。
4: 他是你什么人啊？
1: 我朋友。
4: 那天的风有点咸，这句话你写给谁啊？
1: 妈，你看了？
4: 我不是故意要看的，我只是想收拾房间，结果看到那封信。
1: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4: 可是你喜欢的人是男的？
1: 是。
4: 你怎么能这样？你知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知道，但是就是我。
4: 但到底为什么？算了，我觉得我需要时间，暂时没办法接受。你先回房间吧。

0: 欸爸，你回来了。
1: 嗯，你们吃饱了吗？今天家里怎么了？怎么感觉气氛怪怪的？哥哥呢？
0: 嗯，爸，虽然妈妈叫我先不要跟你说，但我觉得你还是需要知道一下比较好。妈妈现在她还想不太通，我觉得你应该比较能理解。
1: 嗯，怎么了？是哥哥的事吧？
0: 哎，对啊，你怎么会一下就知道啊？
1: 哼，其实我早就猜到了，但啊，我想你们也都长大了，我也不太管你们。哎，都是我的孩子，也只能尊重支持你们的任何选择。
0: 可是妈妈，
1: 哎，没事的，你妈会想通的，她只是很爱你们而已。
2: 风停了，整个家静得像没人住。有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从没真正回家过。

0: 清晨5:30，风从东边的窗缝钻进来，有一点凉，像是昨天留下来的空气还没散。
1: 你昨晚没睡吧？
0: 有啦，有小睡一点。
1: 我看到你房间灯还亮着，你从小就是这样，有事不说，灯就一直开着。
0: 妈，你记得真清楚。
1: 我当然记得，你生病，你发烧，你哭，我都听得出来。可是，昨天那样，我真的没有想过。
0: 我知道，所以我也不想让你难过啊。
1: 你是我孩子，我怎么会不难过？只是，为什么是他呀？
0: 因为他看得见我。
1: 我也看见你呀。
0: 不一样，你看到的是你想要的那个我，他看到的是我不敢让你看到的那个真正的我的样子。
1: 你知道我那一晚怎么睡的吗？我翻来覆去，脑子里全是你小时候穿着蓝外套的样子。那时候你说，你以后要拍世界上最漂亮的女生，我那时候还笑你耶。结果你长大了，你却跟我说你喜欢的是男生。
0: 我以前也笑过我自己，但是后来我自己明白了，我喜欢谁，这从来都不是什么上天计划好的东西，这就好像风一样，你偏偏不让他进来，他就是会想办法钻进来，好吗？
1: 那你有想过我和你爸的感受吗？
0: 每天都在想，所以我才那么久都不回家。今天下午台
1: 北市将有短阵，你爸不会懂的，他一听到这个他一定会发火。
0: 我知道，但我不想再躲了。如果我

0: 去假装，我就会觉得我好像越来越不像你的小孩。
1: 你这孩子怎么讲话都还这么温柔，让人生气不起来。
0: 因为我怕你会哭。
2: 怎么了？
1: 没事，就小孩子的一些事而已。
2: 你瞎说儿子的事吗？
1: 你怎么会知道？
2: 那天回来，我看家里气氛怪，我就问了瑶。
1: 哦，我就叫他先不要跟你说了。
2: 其实啊，我蛮早就有猜到了，自己的儿子怎么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1: 那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吗？怎么感觉全家只有我在难过还有不解啊？
2: 我想他肯定是很痛苦和怕我们难过，所以才一直隐藏。但孩子也长大了，我们只能去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假设连我们都不能理解，那这世界还有谁能够站在他身后接住他呢？
1: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你是这个家里最难跨越的门槛，原来是我错了。我也想和你一起成为孩子身后最坚定的靠山，虽然可能真的需要时间去调整。
2: 我也是啊。好了，别想太多，孩子们长大了。
3: 你们这么早？
1: 早起煮茶。
3: 阿四吵架了？
4: 没有，只是聊聊天罢了。
3: 聊聊就好吼，别太用力哦。
5: 江太太，江太太，江太太，昨天那场雨有够大我在阳台都淹水了。
1: 哎呀，我也是风一吹，整个都灌进来了。
5: 你儿子回来吼，上次看到他在巷口拍照，气质真好
1: 是啊，他从小就很喜欢拍照、拍风景那些。
0: 有些话不一定要说出口，风会帮你说。他从缝隙里进来，在最安静的地方，留下声音，留下影子。
1: 来，吃饭喽。
4: 你煮了？
1: 之前不是说火车便当太冷了吗？我想说啊，给你补一补。陈，妈还很多不懂的事情，但如果那个阿凯真的能让你开心的话，那就带他回来吃个饭吧。
0: 那一刻我才发现，有些风不是要吹散什么，而是会带你回家。

0: 台北的早晨总是比人早醒，连风都比你先起床，在每条巷口试着找到进家的路。我回来了。
1: 回来啦，稀饭还有一碗，快冷了。
0: 嗯，
1: 昨晚住哪？
0: 阿凯那边。
1: 他知道我前天那样吗？
0: 知道，但他说不用急，没有关系。
1: 我昨天想了很久，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是在怕别人怎么看，还是怕我看不懂你？
0: 唉，妈，你不用懂所有，没有关系的，只要你还想听，我就会自己说。
1: 你小时候也会这样对我说，你说的每一件事我都会记得。
0: 那你这句也要记得哦。
1: 哪句？
0: 谢谢你还愿意让我回家。
1: 你这孩子，家门又没锁，风都能进来，你怎么会回不来啊？这风让今天变得好舒服呀。
0: 是啊，台北的风呢，有时候也是蛮温柔的啦。
2: 早啊！你们今天怎么那么平静啊？昨天那股台风都散了？
1: 嗯，风停了。
2: 好事啊！那今天早餐有蛋饼吗？
1: 自己煎。
2: 好啦。
3: 哎，我拿昨天江城忘的包给他。
1: 进来吧。
3: 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没事。哎，你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
3: 嗯，好啊。啊，叔叔呢？我怎么没有看到他？
2: 嗯，他应该又去钓鱼了吧。
1: 你这孩子乱说，你爸今天公司加班啦，真是的。哎，对，阿凯，陈说你会煮汤，下次换你煮给我们喝。
3: 嗯，可以啊，但我的厨艺还在练呢。
0: 他炒蛋比我会，
2: 那就多来几次。
0: 那一刻，我听见家里的声音重新变得柔软，不是因为谁改变了谁，而是我们终于愿意让风进来。
1: 陈，不管你以后喜欢谁，在哪里，要记得，家不只是永远为你开着的门，也是你永远的避风港。
0: 嗯，我知道。
2: 姐啊，不对了，哥，你人设都重开了。
4: 不要吵，
1: 这两个孩子。
0: 我们依然是那个家，有一样的餐桌，一样的笑声，一样吹进来的风，只是这次他不再撞墙，而是轻轻的穿过每个人心里的缝隙。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各位请嘉宾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3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名传欢迎您。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能够洞察未来的可能性或他人的内心世界，并依此做出判断。 INFJ 虽然内向，但是基于道德和使命感，他们渴望帮助他人并促进社会进步，不过也有可能因此让自己在情感上容易感到疲乏。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走路时光隧道。

这里是 FM 88.3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回到90年代，当时台湾流行音乐呈现百花齐放的黄金时期哦。没有串流，没有社群媒体的年代，每一首好歌都需靠着广播、卡带、CD 和 MTV 节目，小小住进大众的心里。那时候的情歌，旋律简单却耐听，歌词朴实却动人，每首都像是一个时代的印记。延续上周 Brian 今天要带着大家回顾90年代男歌手的非主打歌曲，有偶像团体的青春记忆，有跨界演员的深情演绎，也有创作才子的词曲印记。就让我们一首首把这些遗忘在时光角落里的声音再轻轻唤醒。

说到90年代初期的台湾少年偶像团体呢，大家第一个想到当然是小虎队哦，但紧跟着他们身后的还有一个同样让当时少男少女疯狂的团体红孩儿，成员包括张克凡、马国贤、韩志杰、汤俊佩、张洛君、沈一智，还有王海伦。今天听到这一首《青春永远不会老》，收录于1992年发行的专辑《故事》当中，是红孩儿的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专辑。歌词充满了年轻人勇往直前、不怕挫折的勇气，仿佛就是在为自己最后的青春呐喊。当初还是华视周六周日晚间7:30的单元剧《母鸡带傻鸭》的主题曲，果然你周末一定会守在这个电视前面呢，看这个逗趣的青春校园的家庭剧。饰演房东太太的文英阿姨呢，真的是这个剧的灵魂哦，穿插这个很可爱的掰什么掰，先交房租再掰啦。大家有机会可以在 YT 上面找这出戏剧来看看当时许多大明星的青春女孩。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歌手呢，或许比较少出现在大家的歌单里哦，但他的声音和歌曲呢，绝对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他就是蔡荣祖，他是香港人，但在新加坡长大，后来进入了台湾唱片圈发展哦。蔡荣祖在92年推出了第3张个人专辑《这里有爱，等我回来》，这首《找寻你》便收录在其中哦。整张的专辑围绕着思念、等待与寻觅的主题，呼应当时候许多年轻人在异乡打拼、思念远方爱人的心境。后来他逐渐从歌手转型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在台湾主持过不少节目，也主持过不少大型的颁奖典礼，算是见证两岸三地流行音乐黄金年代的重要人物。这首《找寻你》让我们轻轻聆听他那个时代的深情呼唤。

说到台湾的综艺圈呢，胡瓜这个名字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哦。近年来应该常常听到他在综艺节目讲着，下面一位在台湾电视综艺界素有综艺大哥和综艺天王的美称，但听众或许都不知道，胡瓜不只是主持人，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过六张专辑的歌手。今天 Brian 要介绍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就是在1993年发行在《天花乱坠》这个专辑里面的好歌之一哦。作词是由林敏操刀，作曲则是出自知名音乐人周志平之手，编曲由殷文琪负责。周志平是当年台湾情歌界的黄金制作人，他一手打造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金曲。这首歌歌词深情，旋律优美，在胡瓜略带沙哑的嗓音诠释之下呢，唱出了分开之后却难以忘怀的那种眷恋与不舍，情感十分真挚。

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人有听过胡瓜大哥的其他歌曲呢？像是没大没小啊，大雨大雨一起下，有听过吗？是否

谈到90年代的台湾偶像呢，有一张脸呢绝对是让人难以忘怀的，那就是金城武。混血背景造就他呢英俊出众的外貌，被封为台湾四小天王之一哦，与林志颖、胡奇隆、苏有朋并列。金城武的演艺之路呢颇为特别哦，最初是因为想要买摩托车而答应拍广告，从此就踏入了演艺圈。早期他曾与刘若英一同担任歌手陈升的录音室制作助理，还边学音乐边学制作这些知识，边磨练歌唱技巧。91年呢就开始陆续参与了电视剧和电影的演出，更与王家卫导演合作，留下了许多经典的影像。94年呢他在 EMI 唱片旗下推出了第六张的个人国语专辑《标准情人》，这首《珍惜我的真心》是姚若伦的词，郭子的曲，整张专辑的主打就是同名单曲，但这首《珍惜我的真心》以诚挚而略带受伤的语气恳求对方敞开心房，让关心他的人能够靠近，同样触动了不少歌迷的心哦。金城武后来虽然重心逐渐的往演员工作来发展，但这些90年代的歌曲仍是许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Brian 非常喜欢的创作歌手游鸿明啊、哦。他的出道之路呢，颇具民歌时代的浪漫色彩。在加入唱片公司之前呢，他曾在木吉他的民歌西餐厅，还有吉普赛民歌西餐厅驻唱，在那里呢结识了日后同样在乐坛大放异彩的张宇、袁惟仁等人，彼此交流切磋，共同见证了台湾民歌到流行音乐的世代交替。94年呢，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恋上一个人》，逐渐展露词曲创作的深厚才华。今天要介绍的《晚安》《那萨玛古》呢，就收录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是整张的压轴曲目。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视周末晚间单元剧《那萨玛古我的家》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像是一盏温暖的灯哦，照亮了心灵深处对家的眷恋。以简单却真挚的旋律跟歌词，勾勒出一幅温馨的画面。星光点点，晚风吹拂，远方灯火模糊，像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远离喧嚣的山谷，与家人围绕在一起的时刻，仿佛一天的疲惫与烦恼都在这一刻被抚平。

霍正奇是一位歌而优则演哦，演而优则歌的全方位的艺人。他隶属于刘文正一手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霍正奇是以歌手身份出道啊，并在第三届的金曲奖拿下了最佳新人奖的肯定，足见当年他在歌坛的实力与人气哦。他的嗓音呢温暖浑厚，特别擅长诠释这种充满情感张力的抒情歌曲。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爱和朋友》是收录在95年推出的破茧专辑当中，词曲都是金曲歌王苏明渊的作品哦。副歌那一句，一个伤心的人，两个负心的人，直接把这个音乐故事呢下了很精准的注解哦。另外他和杨大伟合唱的情敌也是值得一听的好。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又闲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这个漂亮的中低音呢，具有辨识度的男生就是来自香港的郑中基，是90年代横扫两岸三地的超人气香港男歌手哦。他的国语歌曲呢，以旋律优美、情感细腻著称，在台湾唱片市场拥有极高的人气。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二张的国语专辑《别爱我》，这张专辑在台湾累计销售量高达50万张哦，在全亚洲更突破200万张，隔年更获得台湾 IFPI 的认证白金唱片，可见当时的轰动程度哦。《别爱我》这张专辑的主打是同名单曲，但第二主打是《相思无用》，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一首《别让我心疼》是第三主打。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知名的音乐人周志平，编曲则是由洪静瑶操刀。歌词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着所爱的人深陷一段不值得的感情，却只能在一旁说别让我为你心疼。这种爱而不得却又不忍看对方受伤的心情，道尽了多少人心中说不出口的柔软。郑中基的圆润的嗓音诠释起来更让人听了心疼。

偶像团体红孩儿解散之后呢，主唱张克凡在95年加盟了玻璃佳音，以个人歌手身份重新出发，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还记得我吗》，并在96年入围了第七届的金曲奖最佳新人奖。97年呢，他推出了第四张的个人专辑《结局》，并与女歌手胡培蔚合作录制这一首动人的对唱情歌《相爱》。这首歌曲呢，由邓丽钦填词，许仲杰与陈庆良共同谱曲，编曲则由90年代超人气编曲家涂影负责。歌词以男女对唱的方式呢，呈现爱情中双方因为过于爱自己或过于看重自己的感受而无意间伤害了对方的那种矛盾。张克凡跟胡培蔚的这一种声线一刚一柔，在对唱之间爱情的复杂与温柔都能够流露出来，这是90年代对唱情歌当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这个温暖的歌声呢，是来自97年上华唱片年度的重点新人熊天平。跟动力火车同期出道哦，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五月份呢是推出了《爱情多瑙河》，十月份呢推出了《雪后鸟》。今天要介绍这首《大雨带我逃亡》，就收录在《雪后鸟》的这张专辑里。这首歌呢是当时台湾相当活跃的作词人许常德填词，熊天平亲自谱曲哦。许常德是90年代非常重要的词人，为许多知名歌手的作品贡献了文字。熊天平呢能自己作曲，也让这首歌曲带有更浓烈的个人情感投入。熊天平在出道那一年呢，就凭借着为齐秦演唱的这一首《火柴天堂》一曲，获得了第八届金曲奖流行音乐类的最佳作词人奖，可见他在创作方面的才华。大雨带我逃亡这首歌曲呢，以倾盆大雨作为逃亡的一个意象，把心碎后无处安放、不知往哪里去的茫然与悲伤，唱得非常的撕心裂肺哦，令人动容。

如果聊到军教片，跟 Brian 差不多同辈以上的听众应该看过《报告班长》吧。妥中华从影资历超过50年的资深演员了，1983年呢就以《小兵的故事》走红，1987年跟因主演《报告班长》系列大获成功。他在剧中饰演班长，形象深植人心。2004年呢，他更凭《孤恋花》一剧拿下了第40届的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男主角奖，奠定他在台湾影视圈的重量级地位。但鲜为人知的是，妥中华不只是演员哦，他也曾以歌手身份发行过多张唱片。98年推出的专辑《风起云涌》就收录了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首《说明白》。说明白这首歌曲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歌特质，不过之前听过了这首歌很多次哦，最近又再次反复聆听不同的来源。Brian 总觉得有几个字好像没有在拍子和鼓点上哦，不知道是不是制作发生什么问题呢？ Brian 也非常喜欢《现在才懂》以及和李明英合唱的《算不算一对恋人》这两首歌曲，也一同分享给各位听众。

从红孩儿的青春呐喊到妥中华的深情开口，我们在这些歌曲里走过整整90年代。那些歌手呢，有的后来成为了更大的巨星，有的转战影视，有的慢慢淡出了舞台，但他们留下了这些声音，就像老朋友一样，只要你愿意打开来听，他们永远都在。流行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或许就是这样吧，一首歌可以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午后、某条街、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心情。我们就在妥中华的说明白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掩耳盗铃。
5: 成语解释：
4: 掩住自己的耳朵去偷铃，比喻自己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
5: 成语范例：
4: 像你这样一手遮天的做法，根本是掩耳盗铃，骗不了大家的。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倒数第二集，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学期又要结束了。
2: 没错，哎，好快哦，这已经是第14周了。然后对于大四的同学来说，已经是毕业考周了耶。
1: 没有错，所以呢，我们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决定下周再跟大家说毕业快乐。现在说可能有点太早。
2: 对对对，因为下周末才是毕业典礼啊。
1: 对，没有错。那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呢，要跟大家聊什么？首先就是等一下我们会先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就是天文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的天象，
2: 没错。
1: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会再接着分享就是天文的知识，那这一次会比较着重在北欧地区。
2: 没错，那我们呢要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本周天象就是，哎，就在这个礼拜天5月31号呢，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二个满月哦。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刚好最近天气算是都还蛮炎热，虽然说明天有封面会就是过来，但是我觉得应该假日的时候天气应该还算还可以。
2: 嗯，有可能吧，看气象预报应该还行。
1: 对对对。
2: 然后呢，欸，我们之前有提过齁，同一个月的第二个满月会叫什么呢？就叫蓝月。
1: 嗯，
2: 好，而且呢，在今这就是隔天齁，6月1号呢，会是我们的这个月球齁，经过地球的远地点。
1: 嗯，
2: 好，也就是说它离地球最远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会是最小的月亮，所以它的前一天5月31号的满月就会是最小满月，
1: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次啊讲到红色月亮或者是就是最小满月等等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日子里面，大家都会稍微比较关注一点，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也不算新闻，就是算是一个
2: 对，就是本周提值得就是可以留意的事情啦齁。那我们呢可以在5月31号呢齁，傍晚的时分齁，在东南方的地平线呢就会看到月球呢齁升上来，而同时跟月球一起升上来的呢还有天蝎座的星宿二，就它的那个亮星。
1: 亮星，
2: 对对对，所以呢齁是个还不错的观测目标。那最小满月呢齁， 大家就可以在六月一号的五月三十一号呢同一天可以看到。而今年的最大满月呢，落在的时间点也很特别哈，是我们的12月24号平安夜的时候。
1: 哇，所以算是就是还蛮会挑日子的，五月接着六月的最后一天，然后跟就是我们如果有在过圣诞节的人的话，平安夜其实也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
2: 没错，
1: 好，那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等一下我们的谈天说星会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北欧的天文，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好，那今天的话呢，我们上次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地区的天文。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往北走，我们来到了北欧地区。
2: 没错，上次讲的是埃及，那这一次呢，要来讲北欧。为什么北欧也是这么的特殊呢？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本身就很特别，它靠近极地区，那极地区就会有一个现象叫做极昼，跟极夜。对对对，那极昼跟极夜呢，对于生活在那边的人们来说，你对于时间的概念就变得更重要。你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啊，该出门上班啊，在古代的时候啊没有时钟，所以他们就很依靠这个星象来分辨这样子。好，那我们说北欧神话呢也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神话。好，所以呢今天就来先给大家介绍啊这个北欧的天文观。那他们呢就是融合了维京族的远古神话，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极地的这些极昼极夜的现象，还有呢古代维京人，讲到维京人大家会想到什么？
1: 想到会是他的那个头
2: 那个头盔，对不对？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航海的技术。所以呢在航海时候的这个观测，然后以及呢其实在这个北欧地区的国家就出了一些近代的很厉害的天文学家所以今天就会有 这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介绍。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不免俗的要先简单的提到这个北欧神话的宇宙观。好，那早期这个古代的维京人啊还有北欧的先民他们对于宇宙观的这个认知呢非常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好，他们将这个星空呢不像很多文化，他们认为星空呢是永恒秩序，会一直东升西落啊，然后会有固定的顺序。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埃及很看重那个天狼星，因为这是他们的新年的开始也是尼罗河泛滥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但是呢对于维京人跟北欧的先民来说呢，他们呢并不把星空视为永恒的秩序，而是一种呢脆弱跟动态之间的平衡。
1: 所以是有点反过来的。
2: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有说过北欧神话他们的神话伊始啊起点在于说他们的这个神族终会灭亡。所以他们的那个观念本身就很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北欧神话里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宇宙观，就是呢北欧人认为整个宇宙呢是由一棵世界树所支撑的。好，那树上呢有分成九个不同的国度。好，那这个国度呢分别呢就分成上层、中层跟下层。上层就是神界，中层是人界，下层就是冥界这样子。那此外呢神话也将日就是太阳跟月亮呢形象化，比如说呢他们的太阳呢是一位女神，会驾着马车在那个天空上奔驰，而月亮神呢则会在夜空中引导时间。那同时呢极地区除了极昼极夜之外，还有一个也是极开头的现象，天文现象
1: 极光。
2: 没错，所以呢极光呢大家会认为是女武神她的铠甲 在天空中闪着光芒，又或者是一些阴灵的战士，他们引入的一个火焰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当时一开始对于天文现象的很多想象都跟他们的这个神话故事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好，那同时呢还有啊，就是他们的原始巨人，因为在那个北欧神话里面有非常多不同的种族族群，那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巨人族。那他们相信呢，在有一个巨人叫做伊米尔被杀死了之后呢，他的头呢就化成了天空，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地方飞散出来的火星跟那个残留的那些余烬啊，把它固定在天空中。所以这一些会发亮的东西呢就变成了恒星以及流星，都是神的身体变换出来的那种感觉。那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他们的月亮太阳女神，那他们的月亮是男神。那这两个神呢，他们不是自由的运行哦，他们不是说哦，我今天照着秩序，好，现在时间到了，我要驾着我的太阳马车飞过，然后到了晚上呢，我休息换月亮男神出来。并不是哦，他们是说呢，他们是在天空中呢飞快的奔跑。好，为什么要奔跑？因为他们的身后呢有两只巨大的魔狼。在日夜不停的追逐着他们，
1: 所以他们必须要这样不断的一直
2: 对跑，对对对对。那如果今天他们被追上了怎么办？
1: 追上了是不是代表这世界就终止了？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呢，如果啊，但就是北欧人们相信哈，如果这个太阳女神的那个车驾被魔狼追上，就会发生日食。然后如果是月亮男神的车驾被追上，就会发生月食。对对对，这是他们的那个天文观，就蛮有趣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北欧神话的伊始就已经预言了他们神族会没落嘛。这我们把它称作诸神的黄昏。那这个当这个末日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魔狼他们就会彻底把太阳和月亮都吞噬掉，然后呢这些星星也会从夜空中坠落，然后整个宇宙会重归黑暗跟虚无。这是他们古代那个时候的一个印象。但后来呢这个丹麦有出了一位很有名的这个天文学家叫做蒂古。他是16世纪的丹麦天文学家。那他当时在汶岛呢就已经建立了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台，可以建造那种极高精密度的用肉眼就可以观测到的一些天体现象，然后把它进行记录。那这样子的记录呢都可以帮助后来呢克普勒他在进行那个行星运动定律的这个发想呢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奠定基础这样子。那他对天文的贡献有很多啦，甚至呢我们在月球上有一个撞击坑就用这位天文学家蒂古来命名就叫蒂古撞击坑。那你知道在这种天体上的命名啊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1: 都要经过激烈的讨论跟确认之后才能被定定。
2: 没错，所以呢他一定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有贡献所以呢才会被命名在这种很重要的天体啊或是地形上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蒂古呢因为他对于天文有非常多的贡献，所以呢丹麦国王啊在17世纪的时候呢他就在哥本哈根也建立了一座欧洲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就叫圆塔，名字就叫圆塔。然后这一座天文台呢，它本身有一个很特殊的螺旋波道，是当今呢非常著名的地标之一。大家去哥本哈根观光的时候不免可能都会想要去附近看一看这样子。
1: 算是一个也蛮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标。
2: 对对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北欧啊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有极夜嘛对不对所以呢北欧就拥有很好的观星的地理条件。 啊，而且呢，我们就有说到啊，每年的秋冬季节，很多地方像冰岛啊、挪威啊、瑞典啊这些地方都会发生漂亮的极光现象，所以呢，就很适合天文爱好者呢去追逐极光。那当地呢，也设有一些专门的科学中心来进行极光跟气候的研究。那其中一个呢，在挪威就有一个叫做特罗姆瑟的极光天文台，那它是挪威最大的天文台，拥有一个圆顶的观测室。那这个馆内呢，它就是常态性的就会举办跟极光啊、跟极地的生物有关的一些展览或讲座，是如果你去那边旅游呢，非常适合去那个叫什么去参观的一个景点。然后呢，也可以在那个那一座城市去，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极光这样子。那再来还有一个呢，是冰岛也有一个极光基地天文台。那呢，它也是专门呢为了这个极光的追逐者打造的圆顶天文导览体验中心。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有温暖舒适的圆顶观测室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是报名团报啊，有那种导游在带你的那他们还会很热情很专业的跟你介绍呢，这一个他们的特色啊，然后还有一些跟天文跟极光有关的一些科学的解释介绍知识的介绍。那同时因为在极地区真的很冷嘛，他们还给你那个热热的饮料啊、暖汤啊，
1: 好贴心
2: 对对对，好帮助大家呢可以在极地的气候下呢舒服的探索星空跟极光这样子。那这个北欧的国家其实也做了很多跟天文有关的努力，天文观测有关的努力，包括呢北欧的五个国家分别是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跟冰岛呢，他们有联合出资在西班牙自治区加纳利群岛呢设立了一个叫做北欧光学望远镜 NOT 的一个望远镜。那他们呢就会在这个望远镜的计划底下呢就会持续进行各项深空的探测去了解我们遥远的星空宇宙里面呢有哪一些东西。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望远镜呢，格陵兰望远镜，
1: 这个我就听过。
2: 对对对，因为呢它就是我们当初在拍那个黑洞照片的时候很重要的望远镜之一。那这个望远镜呢，它就位在格陵兰地区然后同时呢也是台湾的中研院其中一项有参与主导的国际合作计划之一所以呢在极地真的非常适合做观测，然后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设施让大家可以去体验。那当然啦，你说格陵兰望远镜因为它是在做科学的，它不是像博物馆啊或参观的地方所以你就可能没有办法远远的可以看你可能没有办法进去近距离的观测而且格陵兰地区好像也不是随便就是可以去观光的这样子但是呢冰岛、挪威、丹麦这几个国家或芬兰、瑞典那大家如果在旅行的时候不妨把它加入自己的这个目的地之一来进行探索这样。
1: 因为大家就是对于北欧然后或者是比较基地的部分都会想到极光然后就去规划相关的行程。那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会去看极光嘛，那不妨

0: 白天也给你算时数。
1: 对
0: 对，真的蛮很好哎、欸。
2: 为什么听起来有一种在参加夏令营的感觉？
1: 对，其实它的
0: 蛮像的，
1: 它的名称叫做暑期实习营，所以它其实是营队的概念。
2: 然后让你用实习生的身份。嗯、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欸，这样听起来超级好玩的、欸。
0: 就是在比较专业的地方学比较专业的事情。
1: 对，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好像我们三个里面只有我在新闻单位去实习。
0: 热狗也有啦，
1: 就是我是专门在拍新闻的。
0: 哦，对 对, 對，
1: 但热狗比较属于是节目制作。
2: 我是在编那个新闻部编辑中心，那应该就是编辑台。
0: 所以你是新闻带的串带的之类的吗？
2: 差不多，总之就是像我跟阿猫我们待的单位是就是性质不太一样的。
1: 嗯，
2: 那阿猫可能是就是出去采访然后拍摄做新闻
1: 为居多，
2: 那我这边编辑台可能就是大家在新闻节目上面看到底下的跑马灯啊，然后一些字，这些都是编辑台在做的
0: 比较后制的东西。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好特别哦
1: 可是其实我们系的名字本来就是影音新闻跟社群都有相关，
0: 对，
1: 所以大家去类似的单位都不会奇怪啊。
0: 对、
2: 就是、
0: 所以像我广告公司就是做社群小编，
2: 就大家想要去什么地方自己去找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样以后工作也比较会有个
1: 方向。
2: 对对对对、
0: 有兴趣比较重要啦，不然你做得很痛苦，你每天就在等下班
2: 你每个月就在等下班领薪水要等辞职。
1: 但其实我觉得暑期实习如果你找到了自己不喜欢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就实习而已嘛，
0: 还有机会，
1: 你不是做一辈子。
2: 我原本曾想说实习这件事情我们要找大一点的公司，那这样以后那个找工作人家看到我们，哦，我以前在大公司实习过，人家就优先录取我。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不是那么的重要，主要是人家看中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然后我们的能力这样子。
1: 你可以学到什么，
2: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都蛮缺人，好像也不太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找实习的时候好多，像我那时候去投 TVBS， 然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我们这个是攻读，可能跟你要找的实习不一样，那个对面就打电话这样跟我说，然后如果你想要攻读的话欢迎哦。
0: 就好像攻读生的职缺开的比实习生还要多很多。
1: 我觉得有可能是实习生他是可能需要从头到尾去带你怎么
2: 再教一遍，
1: 在新闻台他的营运方式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制作一条新闻或是一个节目等等的，但是攻读生可能就是哦，他只要教你单独你要做的事情就好。
2: 我觉得有的实习反而也是像阿猫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是负责单一工作，但是带实习生跟带攻读生，因为实习是像我们学校就是有跟公司那边签合约，所以里面就是会有一些是保障学生的一个条款嘛，
0: 初级正式员工
2: 然后公司那边就会比较可能会对实习生不是那么敢，就是可能不会那么暴力这样子嘛，
0: 可能攻读生的工作会给比较简单一点的东西，
1: 就毕竟你是在学嘛。
0: 对，
2: 攻读还是实习？
1: 实习。
0: 攻读是会给比较简单的工作。
1: 哦，
0: 那实习的话可能是比较完整的新闻的工作，然后比较繁琐的工作，所以相对学习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2: 然后实习跟攻读，像攻读就是老板骂啊大不了辞职可以这样讲吗？可是实习就是如果公司学生在公司遇到什么委屈的话，也是还是会传回到学校来，那就是可能公司跟学校关系可能就会有一点影响这样子。
0: 这也关乎到我们的成绩跟学分。
1: 所以等于是实习后面有学校垫着，但攻读你就是单独一个独立的个体要出去工作赚钱，
2: 就是顶多可能老师推荐我们去这个地方攻读，那老师也会有可能面子上可能会，如果我们真的出什么 trouble 的话，可能面子上老师会挂不住。但是实习就是学校跟公司就像有点像在签保障条款这样子吗？
0: 就是单纯攻读生跟公司的关系，可是你如果是实习生就是三面关系，就是学生、学校跟公司。那你如果这个学校的实习生你在公司表现不好，你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名誉，那未来学弟妹的实习机会可能也会
1: 受影响
0: 、对，他们可能对这间学校印象好坏就有差。
1: 好的，那我们这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些 我们三个人分别要去哪些单位，跟我们怎么找。

0: 到这些单位的。
1: 没错，听起来应该很有趣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繁琐的流程要走，
0: 听起来下一集是一个非常不有趣的一集。
2: 对，
1: 不对哦，是大家都会用到的
2: 这个，
0: 对，其实很重要，
2: 很多东西很精华的都在下一集。
0: 如果你之后刚好听这集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要准备要开始找实习了，那其实这些行政流程是需要知道的，
2: 千万不能错过，
1: 非常重要。
0: 就虽然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复杂，但终究是会碰到的，所以听一下吧。
2: 主要是我们面对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当做经验谈分享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
0: 对啊，
1: 没错，
0: 而且下一集也是我们最后一集了，真的不听吗？要听吧？
2: 真的不听吗？
1: 要听要听要听，很重要，讲三次。
0: 而且我们还会跟大家说我们接下来要做哪些事情，所以不要错过好不好，最后一集。
2: 那请大家继续锁定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那我们也有社群 IG， ID 是 @NOL_PopRadio。
0: 没错，其实我们几集之前就有创了，只是到现在才来宣传，有点晚了。
1: 对，大家追踪也不晚嘛，赶快按下追踪。
2: 我们平常会丢一些有趣的东西在上面，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0: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那就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敬请期待下一集，也就是下个礼拜五会播出的。好，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1: 拜
2: 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说到漫画里的毕业桥段，大家会想到什么漫画呢？如果问我的话，我会想到我人生中看的第一部漫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漫画，就是由日本漫画家松井优真创作的《暗杀教室》。

但摔跤士的故事设定其实从一开始就非常冲击。某一天，一个拥有超高速移动能力、外表像章鱼的神秘生物突然出现，并且炸掉了月球的大半。接着，他向人类宣告，如果一年后没有人成功杀掉自己，那么地球也会被毁灭。然而，这个看起来像最终 BOSS 的存在，却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希望自己成为国中三年一班的老师。于是，一个史上最奇怪的班级就这样诞生了。学生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一边上课，一边想办法暗杀自己的老师。而这位老师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沙老师。乍看之下，暗杀教师像是一部充满恶搞与动作元素的作品，但实际上他真正想谈的从来都不是暗杀，而是学生在这个环境的教育及成长。他所描写的不只是学生如何成长，更是人在面对离别与未来时那种复杂的情绪。所以对即将离开校园的人来说，这部作品会特别有感。故事中的一班其实是一群被学校放弃的学生，他们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被安排到校舍最偏远的地方，也长期被其他人看不起。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都开始觉得，反正我们就是不行的人。这种感觉其实很多学生多少都经历过，可能是成绩不够好，没有特别的才能，又或者只是曾经在某个时刻被否定过。而可怕的是，当一个人长期被否定时，他会慢慢开始相信那些话。但沙老师和一般老师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从来不先定义学生，他不会因为成绩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被期待，也不会因为学生失败就直接放弃。相反的，他很认真地去观察每一个人。有人不擅长读书，但观察力很好；有人没有自信，却其实非常温柔；有人总是冲动，但内心其实比谁都努力。而沙老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他让学生看见自己原本没发现的价值。这也是暗杀教室最打动人的地方。因为很多时候，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并不是突然的变强，而是第一次有人认真的告诉你，你其实做得到。而随着故事推进，一班的学生也慢慢开始改变，他们不再只是被放弃的人，而是开始思考自己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有人决定继续升学，有人找到梦想，也有人第一次开始相信自己的未来。这其实很像毕业季会出现的感觉。当学生时，我们总觉得毕业离自己很远，但真正接近的时候，却会突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好像要结束了。每天见面的同学、固定的教室、习惯的日常，甚至是那些觉得烦的事，都可能在某一天之后再也不会回来。而更让人不安的是，毕业之后呢？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开始迷惘，未来到底该怎么选？如果走错路了怎么办？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暗杀教室其实也有谈到这些事，因为故事里的学生并不是突然找到答案，他们同样会害怕、会迷惘、会怀疑自己，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愿意往前走。而沙老师最像真正老师的地方也是这里，他不是帮学生决定未来，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努力让学生拥有选择未来的能力。这点其实很重要，因为成长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知道答案，而是慢慢学会自己做选择。而暗杀教室之所以会在毕业季被很多人重新提起，也是因为他把离别描写得刻骨铭心。尤其是到了故事后期，学生们开始意识到和沙老师相处的时间正在进入倒数计时，那种感觉其实很矛盾。因为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杀掉老师，但到了最后，他们却变得最不想失去这个人。这其实也很像人生中很多关系，有些人刚开始只是偶然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但最后却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存在。而真正残酷的事情是，很多重要的人，我们终究还是要说再见。但暗杀教室并没有把结局描写成单纯的悲伤，
相反的，它更像是在告诉我们，毕业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结束，而是因为那些一起经历过的时间，最后真的让人成长了。即使未来大家会走向不同的方向，即使有一天可能很难再像现在这样聚在一起，但那些曾经被改变过的瞬间仍然会留在人们的心里。这也是为什么暗杀教室虽然有很多搞笑桥段，但每次看到结局都总能让人哭出来，因为它让人想起学生时期最珍贵的一件事，有人曾经认真的陪你成长。以上就是这集漫画音符的内容，我是 DJ 小龙，我们下次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大家好，我们是胖虎，我是胖虎的主唱兼吉他手 Ben，
4: 我是鼓手小 D，
5: 我是 vocal 兼贝手 Roy。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 Sweetie 的《樱花草》，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花言巧语》中。这首歌是电视剧《米可够》的主题曲。樱花草代表着人们最初最纯真的爱情，值得在心中被深深记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Sweetie 的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
2: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各位大家下午好。
3: 大家下午好啊。
2: 又是我们了。
3: 没错，那我们就来开场。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以下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奇，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阿星。
2: 我是 DJ 四月。
3: 哎，一个礼拜，没错。
2: 真的。
3: 真的好快哦。
2: 我今天就是在赶场。
3: 对，因为没有，因为最近我们的学校开始就是要填实习的报名表，然后又有一堆节目还有活动要办。对，我们的下一周有我们的电台周，
2: 没错，
3: 没错，就欢迎大家。
2: 好可怕，好紧张，感觉怎么那么快就要电台周了？
3: 就是有一个如临大敌的感觉。但是
2: 拜托好天气。
3: 我们是希望像现在这样子啦，就是有太阳，但是也有云可以帮我们遮一点点，对，不要太热，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我们会死掉掉，好不好？对，好，那我们这周的主题是母亲节，
2: 就是点一首送给母亲的一首歌。
3: 对，那因为非常的刚好哈，这一周的礼拜天刚好就是我们的母亲节的日子，对，那就是大家有没有好好感谢自己的母亲？
2: 呀，当然，一定！我昨天我妈妈还在我们的家庭群发照片，因为我二哥带她去庆祝母亲节，然后就带她去吃饭，然后她拍照给我跟我姐，因为我跟我姐都是没在家，就是在外面念书这样子，就是没有回去，然后她就传照片给我，然后就看他们吃好料，然后庆祝母亲节。
3: 那心里
2: 好好、哦、
3: 心里会不平衡吗？
2: 我也想回去。
3: 对啊，就是我想吃好的东西。
2: 妈妈，我想吃。
3: 妈妈，我想吃，我想吃你的桌上那一盘菜。
2: 没错，
3: 就是一个贪心的小孩呢。
2: 长那么大还是跟妈宝。
3: 对啊，但是就是小孩永远都是在父母眼里永远都是小孩，不管你到多大还是一个小孩，对他们来说啦。
2: 对的，
3: 对啦，好啦，那我们的第一首呢是非常经典的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2: 真的，每次想到就是送给妈妈的一首歌，一定会就是想到这首周杰伦的《
3: 听妈妈的话》。因为我想，应该很多亚洲的家长在教小孩的时候，应该都会拿第一首都拿这个。
2: 对，
3: 听妈妈的话，就是我在想这首歌到底有什么魅力，可以拿来一直被我们当成人生的第一首歌。我一直在怀疑，你知道吗？
2: 他真的就是一首我的童年，然后刚好我们小时候就是周杰伦那个时候就是很火吧？
3: 很火吗？
2: 很红。
3: 我想一下、哦，
2: 大家全应该是大家都会听周杰伦的歌的那个时代，
3: 可能那个时代是那样子。对，
2: 他又刚好出了这个，就是他给他妈妈的一首歌，
3: 对。然后就是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好好长大嘛，才能保护自己的妈妈。
2: 是的，
3: 对啊。那这首歌呢是，我这首歌是我点的啦，我点的。对，就是因为我想说，我们第一首就来一点经典的，对，
2: 超经典，
3: 真的是经典，真是经典中的经典。
2: 我觉得应该算是亚洲都一定会有听过会唱的。
3: 对啊，然后包含它里面有一句被拿来当成名嘛，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对啊，真的是这一句啊。
2: 小朋友，
3: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对对，就是这样子，他就被拿出来当迷因。所以我们说周董的作品就是一个好作品，历久不衰嘛。
2: 真的。
3: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受伤。对啊，就好经典啊。嗯，对啊，那时候小时候大家都说，所以你要，我爸就会跟我讲说，所以你要照顾你妈，因为你是男生。我就说，刻板印象，压力，完了，是有压力了，完蛋了，
1: 压力山大
0: 。为什么？
1: 爸爸说你生出来就是要照顾妈妈，
0: 你就是要养家，
1: 是的，养家，
0: 你就是要出去工作，你要养老。压力好大哦，真的，那个压力一瞬间就起来了，就觉得说为什么凭什么男生就要背负这个事情？
1: 但是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你只要是，我觉得因为爸爸妈妈就是给予我们最多爱跟就是无条件就是奉献的一个人。嗯，如果是不管是男生女生，就是长大了之后还是要就是照顾爸爸妈妈。
0: 对啦对啦，就是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这样子。对，那我们的下一首呢是谁点的啊？
1: 我们 DJ Haruhi。
0: Haruhi 又来啦。
1: 是的，他点了BY2 的爱呀爱呀。
0: 哦，是 BY2 的。
1: 对， BY2， 因为他说他点这首歌是因为感觉跟母亲的关系好像是这样。
0: 你说哎呀哎呀没时差。
1: 是的吧，他是这么说的
0: 啊，他是这样讲的哦，
1: 他就是说他感觉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好像就是这样，
0: 有点介于就是要联系跟不联系中间的感觉吗？嗯，因为白兔这首歌的感觉，它里面歌词比较像是爱我的话给我回答，我的哎呀哎呀没时差，就感觉好像他们中间有一个隔阂的感觉，说不定他们家庭之间真的就长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听过他
1: 妈妈很不是很熟吧，就很亲，就是
0: 对
1: 的感觉。
0: 对啊，因为其实像我在家里，我跟我妈妈其实讲话也不会到很多，应该讲说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主要会倾诉的对象都是我爸。就我比较
1: 特别，
0: 但是我们家都是很开放式聊天，就是我跟我妈也会讲，但我跟我爸也会讲。
1: 通常一个家庭主要的都是
0: 跟妈妈讲，对不对？因为我妈其实很依人，她其实在坐在外面，她只要听到她感兴趣的话题，她可以冲进去聊天。但是她在家里面就反而好像变得不是这么好的一个疏解对象。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妈比较不会讲话啦，对，因为我爸是算是讲话比较圆润的一个人。所以他可能觉得，就说哦，这种家庭沟通的事情就交给我爸来会比较
1: 好，就是他来负责。
0: 对，那我想应该，多多少少可能跟家人之间会有一点点的界限，就即使他是你的亲生父母，你还是会想要跟他保持一点距离，你不会因为他是你的父母，你就整天跟他贴在一起这样。对啊，对，就是我觉得这首Haruhi想要表达的这种爱，可能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的界限吧，他觉得他跟妈妈之间有一个界限存在，不想要太贴，因为有时候太贴也是一种压力。
1: 是是，
0: 对啊，他是父母每天跟你讲说，你有没有回家吃饭啊？有没有回来上班啊？之类的东西哦，
1: 就一直在追问他。
0: 对啊，你不觉得压力很大吗？想到我就快哭了。
1: 有时候自己想要做自己的事，然后妈妈就一直这样的话，可能你会在当下会很。就觉得很压力，
0: 对啊，就会觉得说自己好像被限制住，没办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好啦，那我们就不多做猜测那个 DJ Haruhi 的家庭生活。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由 DJ Haruhi 点播的 BY2 的爱呀爱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呀，
1: 什么意思啦？
0: 哎呀哎呀，原来是隔太远的部分，不是家庭有隔阂的部分，
1: 就是距离太远。
0: 对啦，距离太远了啦，也想想也是哦，毕竟哈鲁其实是台南人。
1: 哦，真的假的？
0: 对，他是台南人啊，他从台南上来北漂。
1: 哇，他就是一个人自己上来。
0: 对啊，我是不是应该帮他点一首《飘向北方》啊？
1: 飘向北方，
0: 别问我家乡。
1: 我才知道哎。
0: 对。
1: 对啊，他是个台南。
0: 他是个台南人啊。
1: 我以为他是台北，就是
0: 台北小孩这样子。啊、没有，所以我这样子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大概懂为什么还要点这首歌，因为就是隔太远了，跟自己家人相处隔得太远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到下一首，下一首是顺子的回家，这首是我妈点的。
1: 好酷哦！
0: 对啊，我妈点给自己，她就说，因为我妈很喜欢这首歌，就是她就说她就是毕生之年都一直
1: 不
0: 是
1: 很喜欢的。
0: 对她讲毕生之年好像有点怪怪的，就是她只要有去 KTV 或者是
1: 一定会点吗？
0: 对，一定会点。主要是第一个是甚至这首歌很难唱，然后她很喜欢挑战这种高难度的歌曲。然后
1: 已经对这首歌没什么印象，因为我自己就不会开
0: 耳。嗯，就是她会她的这首歌词里面就是跟她讲说。想要请一个远离我自己很遥远的人回到家里面来，然后我会在这边等你这样子。我觉得他可能是以一个妈妈的心态在对自己的小孩子说，就可能在对我或者对我姐，对，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读书都离家里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就因为我家住板桥嘛，然后我读的学校在剑潭，就是脱离了新北的范围，然后我姐上班的工作的地方其实在民权西路，就也在台北，嗯，对，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长大之后就是会离家里的时间就会更多，就离开家里的时间就会变得很多，
1: 就是回家的跟妈妈相处的那段时间都很短暂。
0: 对，因为 我想这个也是因为我妈以前是做婚纱业，
1: 嗯，
0: 然后她婚纱业就是下午一点然后上班上到晚上十一点才回来，嗯，对，所以其实我一天中能看到我妈的时间真的很少，就对。
1: 如果你们早上上学的话，就一整天。
0: 对，就一整天都几乎看不到妈妈。
1: 天哪！
0: 对，就偶尔她可能半夜起来上厕所，然后可能是大概七点多八点多，我们刚好上学就会才看到她这样子，就是会比较晚。那是到高中之后，大家都要上学，然后我也要做功课，就比较晚的时候才比较有机会看到我妈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里面常倾诉的对象是跟我爸的关系，
1: 因为妈妈
0: 对，因为妈妈比较少见到，
1: 嗯，
0: 所以就相对来说，我妈跟我跟还有我姐就是有一定的隔阂，
1: 嗯，
0: 中间有一条沟，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这么长时间接触，她
1: 就不会到好像特别的
0: 亲，
1: 对，然后什么都想要跟妈妈就是
0: 讲这样子，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中间会有一个疙瘩在，
1: 嗯，
0: 对，所以我想她可能就是。点这首歌给我是，可能是想说叫我以后如果以后出去上班的话，请常回家看他，然后顺便吃饭。对，
1: 因为通常妈妈都是，当然能的话更希望就是他的小孩就是一直都陪在他身边，但是他也很能理解，就是因为小孩长大了嘛，都是要自己
0: 吃。
1: 对，这个形容嘛，好像也。不是
0: 小鸟离巢，小鸟离巢，bird fly 的，他飞出去喽。
1: 是的，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能理解啦。
0: 对啊，那就是一个妈妈心态，妈妈心态。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我妈点的，顺子的回家。

0: 哇，想回家了，我现在想回家了，怎么办？
1: 我也想回家了，我先买个机票飞回马来西亚。
0: 不行，我们要暑训，你忘记了？
1: 好难过、
0: 哦。我们暑假三天还是要在哦，不要这样子。
1: 怎么那么快？
0: 我们逃不掉的，逃不掉的，大二接大三逃不掉的。好啦，那我们的下一首是谁点的呢？
1: 下一首是我从小学一直到现在的好朋友，好 bestie， 就是他点了一首汤令山的颜色。
0: 嗯，这首歌大概讲什么？
1: 嗯，其实我不是很了解汤令山，我只听过他一两首歌，然后这首歌我甚至都没听过，因为他们、哦、汤令山好像是最近在台湾开演唱会了。
0: 嗯，对，有
1: 前几天。
0: 前几天

0: 那就是我的绿没你的蓝不行，就好像就是像是妈妈像个绿子一样，就是绿子没有天空的滋润，就是就没办法继续活下去的感觉。就是妈妈在从小就是一直陪伴着长大，如果没有妈妈就是给爱的滋润的话，感觉就是
1: 没办法卓越成长的感觉。
0: 就是妈妈给她的爱，就是那些关怀啊，那些都是很满足她，让她慢慢从小幼苗，然后长慢慢成长成一个绿植，
1: 茁壮的大绿植。
0: 嗯、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就是这一首我们的汤令生的颜色。

0: 背景也是写个心里话都写在旋律里，现在自己出了会就傻了，对不起这种。
1: 其实我们刚刚有在说汤令山，就是我发现到就是汤令山的发声跟就是
2: 周杰伦很像，
1: 很像，都是很黏，然后很
2: 讲话不清楚，
1: 就是、对，
2: 不看字幕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的部分，
1: 都是用鼻音的感觉，
2: 对啊，就是特色啦，特色，每个人唱歌特色，然后这是个称赞哦，能够把它比喻的像周杰伦一样，这个是个称赞。
1: 可是他唱的就是有他自己的味道啊，
2: 对啊，
1: 就是很，而且他每一首歌，他每一个作品，我都觉得就是很舒服，就是听他的歌都会让人觉得很 chill 这样的感觉。
2: 对，有一种就是你在海风中听他的这个感觉，就 chill chill 的。
1: 对，
2: 那接下来下一首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对，那我们这首的是卢广仲的《鱼仔》。看戏呀，底下秀来秀去，秀来秀去，大家应该很熟了吧？
1: 很熟。
2: 对啊，其实就是一个人嘛，然后在台北远游，就是在这个城市中游来游去，然后你在呀，离离都远，不知道你在哪里嘛？哎、欸，好想回家哦。
1: 我记得他这首歌好像是写给他的奶奶的吗？
2: 不是，是爷爷、祖父，
1: 是哦，
2: 对，是阿公。但是通常大家都把他直接代称成就是家庭的长辈了，这样子、嗯，就是大家就会把他当成长辈在描述，所以家里有可能有离乡背景的就会唱这首歌这样子、
1: 嗯。真的，
2: 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他的爷爷推他一把，跟他讲说你就去外面发展没有关系。对，就是是他爷爷把他推出去的，所以这首歌是纪念他爷爷去世、
1: 哦、
2: 对对，就是不知道你在哪里啊，找不到你在哪，因为就是你去天上睡觉啦。
1: 就我记得我好像有听过这首歌背后的歌词，可是已经很久，所以我有点忘了他的就是这首歌的他创作的、就是、
2: 初衷吗？
1: 对，初衷是在讲什么。
2: 嗯，但我
1: 但是会很常听到身边的朋友就是在讲着亲情的时候都会放着这首歌。
2: 对啊，都放这首歌，就会觉得说好像这首歌就是可以带出一点点大家内心中的悲伤的感觉、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放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会进一小小段的广告时间。

0: 对，那休息之后呢，我们节目就会继续进行，为你们播放更多好的歌曲。那我们就继续要记得继续收听我们，好不好？不要离开啦。对了啦，不要离开啦，母亲节的歌很多啦，拜托。
1: 下半场还有很多好听的歌。
0: 对，很多很精彩的歌，所以就是一定要持续收听我们，不要走开哟。

0: 哎呀，我的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奇。
1: Hello， 大家欢迎回来，
2: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我们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2: 疯狂星期四，我是 DJ 嘉欣，
1: 我是 DJ 四月。
2: 来，我们回到了我们的下半场。
1: 知道。
2: 对，经过了一个小小的、短暂的三分钟的休息左右。对，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我们的邓紫棋的歌。哎，
1: 又是邓紫棋。
2: 哎，对，真的，电台的小朋友真的好爱邓紫棋，为什么？
1: 然后刚刚其实我在载歌之前，就是在做节目现场之前，然后刚好精灵。就是我们的
2: DJ 乔西，
1: 对，然后他刚好在我前面，然后他就问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是这首，他就说那我要点一首，然后刚好就点到我的歌单里有了，就是他点的就是这一首萤火
2: 来
1: 的邓紫棋。那然后我说哎，有人点来跟你同一首歌，然后说竟然吗？他感觉这首歌很小众，竟然有人点。他说蛮就是没想到，就是蛮惊喜的。
2: 他可能作为粉丝就会想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有 sense？
1: 对，
2: 这个人很有品味，他竟然喜欢这首歌。
1: 他说是一个小众的歌，但没想到竟然会有人点。
2: 就是这种小众的歌才会让粉丝觉得很欣慰啊！
1: 对，
2: 就会觉得说：哎，对他很冷门，那你怎么会知道？对，这是一个作为粉丝会很惊喜的一个。感觉这样子，
1: 我觉得经营就是要把邓紫棋的所有歌都
2: 推广出去，
1: 对，推广给任每一个人，
2: 还要让大家知道邓紫棋的美好。真的啦，他很努力耶。
1: 那其实《萤火》这首歌，我没有听过哎，因为他就好像经营说的一样，他是一个小众，就我们听邓紫棋嘛，都不会听他特别，就是都会听他特别。
2: 熟悉
1: 的歌，
2: 什么光年之外啦之类的，对。
1: 但是他说这首《萤火》就是一样，也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我就觉得，就是他里面就是我朋友点的嘛，就是在经营之前，我朋友就是小詹，就是也是跟我马来西亚的中学的朋友，他有写了一个很我觉得蛮动人的话，就是他说。其实妈妈不一定是要像太阳一样，就是照亮，就是那么的大，然后照亮着我们。然后对她来说，她觉得妈妈也可以是一只萤火，就是一只萤火虫，然后在黑暗里陪着她这样子。
2: 哦，就是只要有一点小小的光源，就是陪伴在自己身边这样就好。
1: 她就觉得足够了。
2: 哦，好感动哎。对呀、啊，蛮感动。我觉得他妈妈如果听到这句话，应该会很感动。
1: 是，我不知道哎，他，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他跟他妈妈关系真的非常好。就是小时候我们因为会去朋友家嘛，然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就是像朋友一样。我觉得，因为他妈妈跟他年纪其实没有差很远，就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才22岁。所以就是蛮接近的，就是没有太大的那个隔阂，跟就是年龄差太多的感觉，就是可以跟朋友一起相处，
2: 对，
1: 就是一起打闹的模式。然后他妈妈就是他，因为我们去他的家嘛，他都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就是很我们要什么，好像就是看电影，然后妈妈就会特意去找给我们这样。
2: 哇塞。
1: 就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希望有
2: 的一个家庭模式，
1: 一个家庭模式。
2: 对啊，其实这样讲好像真的是蛮让人觉得，哇哦，可以就是羡慕，有一点点小小羡慕的感觉。
1: 是，
2: 对啊。好啦，那我们就要来听这首我们邓紫棋的《萤火》啦。

0: 讲说真的，我觉得我听到邓紫棋就是这那么温柔，因为通常她的歌都很有爆发力，然后都是对，然后都是飙高音狂飙，就很难唱的那种。
1: 对啊。
0: 然后这首歌我刚刚听，我就第一次听嘛，就蛮意外的，就是她这首歌就是很偏温柔，然后偏
1: 阐述自己的心情，
0: 对，就是
1: 叙事，
0: 没有像她以往的那种那么高的爆发力，那么强的爆发力。这首歌就是很温柔，然后好像在很平静的诉说一件事的感觉。
1: 对，就是想要好好对待自己的妈妈，就是希望可以好好的，就是保护她这样子的感觉。
0: 她的歌声就是很，其实也蛮适合，就是唱这种很温柔、很抒情的这种
1: 歌的感觉。对啊，我也觉得。
0: 我觉得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就是让我，让我觉得原来他的，就原来邓紫棋还有这样的一面。
1: 对，就会觉得说他还其实，在唱这些高音背后的私底下，其实自己心底下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对，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我爸点给我妈的，想不到吧？想不到吧？
0: 我们是大家族一起来点歌。
1: 对啊，我大家族自己全部过来，自己帮自己。
0: 怎么那么可爱？
1: 对啊，那这首歌是张学友跟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哦，
1: 有听过吗？我要送你红色玫瑰，你知道我爱流泪，对，就那一首，对。
0: 哇，真的，怎么感觉都很复古？
1: 不是复古啦，就是
0: 很经典，我觉得
1: 属于他们那个年代
0: 的
1: 一个情怀，
0: 真的哎。
1: 对啊，就是为什么我到电台了，我还要看他们两个在那边放闪，
0: 到电台还要追着你喂狗粮。
1: 对啊，我是他们的小孩，然后我还要背喂他们夫妻俩狗粮，我真的心觉得
0: 说，我觉得很不错哎，就是爸爸妈妈感情
1: 很好，
0: 能从刚在一起，然后到一直陪伴着彼此，到慢慢长大，然后看着小孩子从小会到大，一直到老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今年是我爸的，哎，我姐今年几岁？我姐今年26，所以今年是他们的结婚第26周年。
0: 哦，哇哦！
1: 对，就是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是我姐刚好出生的那一年。
0: 哇哦！
1: 对。就我姐出生那一年，就他们就那一年刚好那一年结婚，但是他们是先有我姐，然后才结婚，但是他们两个已经谈很久，他们两个好像交往五年多才决定说要结婚生小孩，对，那我是个我爸妈讨论出来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们说好像只有亲生就是独生女好像不是很好，
0: 还是想要一个伴，
1: 对，想要给小孩一个伴，所以他们就生了我出来。然后
0: 那你跟你姐差了几岁？
1: 我跟我姐差5岁。
0: 哦，
1: 对，所以我今年20，哦不对，对，那我今年，哎，对，那我姐今年26。
0: 嗯，
1: 对对对，我姐今年二五快26。
0: 怎么那么好笑？
1: 对对对对，25周年啦，对，今年是26周年了，所以就是呀耶，他们结婚26周年了，也陪伴在自己身边，就是26周年这样子，难怪我爸会唱这首歌给我妈。哎、欸，他很爱哎、欸，他很爱这首歌哎、欸，去 KTV 也是必点哦、喔，我爸经典名曲。他说：“这个我哪首歌你要给我唱？”我说：“啊，一定要点吗？”他说：“对。”
0: 然后没想到你真的还点了。
1: 对啊，就是好啦，他们想要难得
0: 成全他们吧，
1: 难得，对啊，难得夫妻俩两个人都在我的歌单上面，那就
0: 对，
1: 那就给他们嘛，对，
0: 被高调放闪了，
1: 对，没关系，那我们大家就在听，在空中 air on air 听他们放闪的时刻。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我爸点的张学友高慧君的《你最珍贵》。

0: 珍贵，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我看过有一个店家的名字，然后他是卖那个桂，做桂，他做果，然后他就是写安古桂。然后他就说，他就上面写说红色玫瑰，我就想说他什么东西。
1: 你说真的，台湾人真的好爱谐音梗，
0: 他们就喜欢写这种东西呀、
1: 啊。我在马来西亚，我很常看到台湾人，他们都会说自己的，就到处都是谐音梗，然后每一天都可以一定会听到一个谐音梗，我觉得好夸张啊！然后我真的来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是真的，
0: 是真的啊，每天都会有啊。
1: 对啊，真每天都会看到，可能广告路牌上面都会一个谐音梗，然后你自己觉得好烂哦，但是好好笑。
0: 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雪山三楼？雪山三楼的卖粥的地方叫什么？
1: 周杰伦。
0: 我哈，
1: 谢喽，
0: 谢谢喽。啊，我们粥很好吃，它是杰伦，所以我们叫它周杰伦。
1: 而且还是那个粥、
0: okay ，对，还是那个粥，那个粥的那个白粥的粥。
1: 对，
0: 我想说这有合理吗？你们有申请版权吗？
1: 我觉得他想到这样的一个吸引大家来吃点餐的一个好办法。
0: 但是我就会思考，请问一下周杰伦有同意吗？他有说你们可以用他的名字吗？没有吧？
1: 超好笑的，
0: 真的。好啦，下一首
1: 就是来自张信哲的。
0: 爱就一个字，张信哲是我们的情歌天王，情歌小王子，对，很有名哦。他唱的很多歌都超有名的，都那些都是大情歌，流传到现在。而且就是
1: 有什么来着？我其实听到他的歌好像偏少。
0: 我的爱如潮水。
1: 哦，这首也是他的。啊、
0: 哦。我的心房，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
1: 那我听到很多，对啊，很多啊。
0: 对啊，就是他的歌其实都很有名，对，其实真的都很有名。但是这首歌我难得没有听过，
1: 就爱就一个字吗？
0: 对啊，
1: 那怎么会？就是那首爱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0: 好像哎、欸，完蛋了，没什么印象哎、欸，
1: 是假的？等一下、啊、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你应该就有听过。
0: 好，
1: 反正我也蛮常听到的，就是有时候会刷到这首歌，嗯，就甚至。这首歌应该很久了吧，但是我到现在就是2026年呢，我还是会听到这首歌。嗯，那你竟然没听过，我不信呢。我觉得你等一下听了，你就有回那个记忆了。
0: 而且重点就是，你知道张信哲就是在近几年还有复出吗？嗯，他跟血肉果汁机还有理想混蛋、
1: 哦，真的假的？
0: 跟理想混蛋合作出了一首歌，
1: 真的好酷哦！他跟跨时代，
0: 对他跟跨时代的人、嗯、新兴团体合作出了一首歌，我觉得超酷的。他有出一张新的专辑、嗯、然后是在今年出的，今年一月还是二月、嗯、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的、
1: 哦、我都不知道、欸、
0: 对，他是很酷的一张专辑。假设如果我们电台中有邀到理想混蛋的话，我们就可以问他这件事情。就说请问跟张信哲合作，
1: 接下来可以来听听看，因为我蛮意想不就是
0: 没想到哎、欸，
1: 感觉他们两个是不同时代
0: 的人，
1: 怎么会组在一起合作然后出一首
0: 专辑这样子，
1: 好特别哦！
0: 但是我还是就是真心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嗯、就愿意新老合作，创造出新的火花，真的很厉害、
1: 嗯，真的很厉害。
0: 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听这首张信哲的《爱就一个字》。

0: 你居然没听过、啊、
1: 我真的没听过啊，对不起啦，我这不是张信哲的小粉丝嘛，就是只听过，我就只爱他们红的那几首啊。好啦，对不起，没事没事，
0: 没事的没事的。
1: 自我安慰，
0: 对，
1: 自己认错，自己安慰自己，傻爆眼，
0: 超好笑。
1: 好啦，那接下来大概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对，那这首歌是苏芮的《就刚到 Time Weibo》。
0: 好酷、哦，我刚刚在载，就是在载歌的时候，我要载这首歌，其实我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念的，就是因为看起来就是不是中文的念法，而我想说台语的话，我要怎么去念它？
1: 但他这首歌的意思就是，就刚刚就是酒瓶，嗯，然后 Time Weibo 就是你有没有卖这个东西，所以他其实就是在路上收酒瓶的一个人，那他就是在讲说他的父母是这样子的收获个工人，然后就是在街上靠这个做生计，然后维持养家，所以他的开头第一句就是就刚刚 Time Weibo， 对，就是有没有卖酒瓶啊，有没有卖酒瓶啊，这样子，然后就是靠着卖酒瓶赚钱。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父母用自己的生活还有体力去养育撑起一个家，即使这个收入很微薄，就是他的支出其实很稀，但是他还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把这个家庭终究是撑起来了，对。所以他里面其实就是一首很重大的感谢，就是没有天地没有家，那没有家就没有你，没有你就没有我，对。就是你等下听就知道这首歌它其实蛮感动的啦，对，
0: 我听你那么说它的那个歌词的那种意象跟表达，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感动，就是很
1: 直接，
0: 对
1: 对，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直接的阐述，
0: 感觉听到的人都会哭的那种，
1: 对啊，其实蛮多就是80、90年代人听到这首歌其实都真的会蛮感动的，对对，可能对于那个年代的歌写就会觉得说哇、哦、那年代的歌词真的写得很好。好啦，那等一下听完这是一首歌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告一段落了。
0: 没错，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
1: 对，那我们就来做结尾吧。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疯狂星期四，我是地下星，
0: 我是 DJ 四月。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FJ 提倡者。 INFJ 是最稀有的人格类型，他们有远大的目标和抱负，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做事追求理想主义，有原则，而且不满足于现况，喜欢求新求变，透过挑战来获得成就感。 INFJ 喜欢独处并不断的反思，他们重视深层的情感联系，对他人的需求和感受极为敏感。另外他们拥有强烈的直觉能力。
4: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都有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因为我们读同一所国高中。然后呢，其实我国中就知道这位来宾了。然后他高中的时候呢，也有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制作了属于自己的毕业歌，甚至到大学的时候呢，去参加了歌唱的选秀节目《森林之王》，并获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然后之后也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创作单曲。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ce。
1: Hello， 大家好。
0: 对，欢迎 Ace。刚有说到说 Ace 是跟我同一所国高中嘛，所以呢，在节目下我就要开始称他为学长。
1: 对，学妹你好，
0: 听起来特别亲切。
1: 对，我算是老人了。
0: 没有啦，也是大两届。
1: 对，大两
0: 届。对，记得那时候 Ace 在我们学校已经算是风云人物了。
1: 我是不敢这么说了，但是我心里是蛮开心
0: 的。我记得之前国中的时候，我们班还会有人说要特别跑去国三那边看你。
1: 就是对，因为我们算是中学，所以会有国中跟高中。
0: 对，
1: 我们学校就特别多人。
0: 对
1: 对，但是我心里是可能隐约有听说过，但是我自己是不太敢这么说的。
0: 你说听说到有些人会偷偷跑去看你吗？
1: 对之类的。
0: 那应该很开心吧？
1: 心里一定是开心的，但是就是对，谢谢这样子，荣幸，我的荣幸。对
0: 对，那前面有讲到说 Ace 他在高中的时候有做自己的毕业歌，那想要问 Ace， 你学长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
1: 接触音乐应该是从国三高一那时候，就是有那个西颜色嘛，然后就是因为创办这个社团的人是我的学长，然后也是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我原本是没有在做音乐，甚至连听音乐可能都比较少，因为之前我就是可能一个运动员，打棒球啊，或打篮球，喜欢运动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后来接触到音乐，一开始做的也很烂，然后是后来就是越来越认真在研究啊，然后听更多风格的音乐，然后内化，然后就能够写出越来越多我自己觉得好的作品，但不知道现在就是听众啊，粉丝朋友们不知道怎么觉得我的作品是怎么样。
0: 所以是学长邀请你？
1: 对，他算是我学长，就是大我一届的一个我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0: 然后看你要不要进去这个社团。
1: 然后同时间社团也有一个现在算是蛮知名的歌手，他叫做 BK、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一起弄，然后就是有一群好朋友一起做音乐这样子，然后做到现在。
0: 那时候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你一开始可能连听音乐都没有，那为什么那时候学长会选择要找你一起进去的社团？
1: 那时候就像是一个新创的一个社团、我是不知道他找我 的用意在哪里、但是那时候就是他就是找各方面的人，像那时候可能找一些可能也没有在做音乐也没有在听音乐，就是有点像凑人数，但后来就是大家都有兴趣，然后就一起继续玩啊，继续弄这样子、然后我也没想到会有今天，
0: 因为创社团都要有一个人数的。
1: 对对对对对，说不定我那时候只是个分母。也有可能。
0: 那我觉得那学长眼光也蛮好的、
1: 对对，
0: 就进去像你跟 BK 现在都有蛮好的成绩。
1: 对，他算是我贵人嘛。没找我我也不会做音乐。
0: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契机就加入西颜色，所以让你就整个进去了音乐世界，然后开启你这个大门。
1: 是是是。
0: 哇，那想问就是那个时候有哪一位歌手或是乐团是你那时候的偶像，然后甚至影响了你的演唱或是表演风格吗？
1: 嗯，应该说那时候一开始听的是顽童。
0: 嗯，
1: 对，但现在我的我觉得在我的 reference 啊或是一些表演风格，我觉得周汤豪会是算是我的模板这样子、也不算模板，就是他的不管是他的形象，他的创意、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一个对象，
0: 就是你把他当一个榜样的那种感觉
1: ，role model 的感觉。
0: 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他是你有比较喜欢他的哪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他的歌，就是因为他最近发了摇滚专辑嘛，又入围华语男歌手、我就觉得，他的风格是每一种风格都能够做，他能做 hip hop， 能做摇滚，能做华语流行，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他，我觉得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0: 就是非常全能的一个歌手，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1: 然后又会跳舞，然后长得又帅，又会当 model， 然后真的是很屌。
0: 那你有因为他的一些表演风格或是演唱的就是风格，然后让你的风格变得就是跟他比较像吗？还是
1: 很多人其实说我们很像，这个是我我没有自己说过，但是是别人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不会跟他一样，但是他会是我一个很值得去学习的一个前辈。
0: 啊，你想要也是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他就是一个学习榜样。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是我算是我一个很 respect 或是一个很想要去跟他比较吗？还是就是他是我一个很敬仰的一个前辈。对，
0: 我相信周汤豪如果听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很欣慰，就是也很开心，就是自己可以带给后辈有一个这么大的那个鼓励这样。
1: 他是真的很厉害，在我的就是我的观点里面是真的真的很厉害。
0: 所以你从国中就开始喜欢他了？
1: 国中没有，国中 我不知道，
0: 没听音乐。
1: 对，没听音乐。高中。
0: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他这个人的？
1: 算是之前的一个朋友，然后很喜欢他，然后推荐我这样子，然后我就去就是去听他的，有一张同名专辑叫做周汤豪，Nick the Real 那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听嘛，然后后来到我大学的时候又 I Go， 然后就是我刚好喜欢 Hip Hop， 然后 I Go 又哇，我不知道他会做嘻哈这样子，对，其实我也没有钻研的很深，但是我就是他每一个时期丢出来的作品都能够让我非常惊艳。包括现在摇滚这张，
0: 哇，
1: 对，
0: 所以就是几乎他的歌你都会唱了。
1: 对，可以这么说。
0: 哇，那你有去他的演唱会吗？
1: 没有，我没有再去演唱会的。
0: 哦，你不会去演唱会啊？
1: 我不太喜欢去演唱会，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人会觉得很恐怖。
0: 哦，社恐，不要社恐。
1: 对，
0: 你是 I 人吗？
1: 我不是欸，但是我就觉得旁边很多人很恐怖。如果说安排一个就是可能比较旁边没有人的，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旁边很多人我就觉得压力很大。
0: 那如果是专属后面给你一个比较隐秘的位置，这样可以吗？
1: 这样我要在咖位要再更大一点才有机会。
0: 公关票的概念。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刚前面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学长他高中有创作一首毕业歌，那这首歌叫做小兔子也会变怪兽，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当时因为疫情，所以你们那一届没有毕业典礼，对吧？
1: 对对对
0: 对。那当看到词曲都是学长创作，那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当时候创作的心境吗？
1: 我觉得如果喜欢音乐或者会做音乐的，在高中或是大学一定会想要就是毕业歌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很可能认可，就是或是让你能够被看见。如果在默默无名的时候，像是之前有那个许维芳，他那首歌就很红很红，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他写毕业歌被看见，然后后来当 artist 嘛。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还没去节目的时候，其实就是想要可能透过这个东西，但是那时候写的也没有到很好，老实说。对，但是后来就是疫情嘛，然后也没有办法毕业典礼演出，也没有办法拍 MV， 它就是只有一个字幕版的，所以就是我不觉得可惜，但就是一个回忆吧。
0: 那你会想要拍 MV 吗？
1: 那时候肯定会，但因为校方没有办法，所以就没有关系，就尊重校方嘛。
0: 那还会想要再重启这首歌吗？是现在粉丝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
1: 几乎没有人知道，
0: 几乎没人知道。
1: 对，但我觉得没关系，就是这样吧。因为那首歌我现在可能也不太想，那都好久了。对，但后来有一个森林之王让我去参加，去这个圆这个机会，其实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老天爷安排的嘛。毕业歌没有，那毕业歌那个森林之王节目就是另外一个跳板也过来了，所以我觉得也行。
0: 这首歌词曲都是你写的，那你那时候写的那个灵感是什么？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现在身为一个高三生，那要到大一，我会揣摩说我现在心境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心境会是什么，那别人的心境应该有些人也会跟我一样，就是一个未成年要准备，有人 maybe 是留在嘉义自己的城市，有些人可能去到台中台北，有人可能去到南部台南高雄之类的，就是要远离自己住了18年的家乡的那个心情会是什么，然后离开家人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打拼啊读书啊，这个心境是什么，我就把它写进这首歌里面。
0: 那为什么歌名会是叫小兔子也会变怪兽？
1: 那时候其实就很中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高中都是一个被保护的一个小孩子，
0: 乖巧的，
1: 对，然后出去社会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
0: 对，
1: 那今天 maybe 你会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人，或是变成一个有人可能会走偏啊，有人这个我说不准嘛。 对，就是 你会变成什么不知道，所以所有造化都是看你自己。对，
0: 这是一个蛮深的一个创作灵感。
1: 对，但这首歌就是啊，对，就这样吧。
0: 但那时候有其他同学跟你一起创作吗？
1: 有编曲，因为 我自己编曲是非常弱的，所以我只有把词跟曲就是写出来，用就是凭空想象这样的，完全没有曲这样，然后再把旋律录起来，然后给一个学姐编曲，她也是之前帮前一届的毕业歌编曲。
0: 我们这一届也是她。
1: 对，就是一个但我忘记她的名字。
0: 心柔，心柔。
1: 对对对对对，
0: 心柔学姐。
1: 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男生嘛，因为我想要一个副歌女 vocal， 我觉得这样会更丰富，然后我就找那时候就是我同届的唱歌蛮好听的同学，然后一起完成这首歌这样。
0: 哇，所以为什么你那时候想要说词曲都是你自己？还是因为那时候你身边只有你想要做毕业歌？
1: 应该说是当时的高中的我，因为所有那个社团里面的，就是我比较熟的人都是学长，所有人都毕业了，同届里面的我比较熟的会创作的偏少，应该说，就是我没有那么的多资源那时候，因为毕竟做音乐嘛，做音乐那时候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可能资源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就自己来。对，
0: 那很厉害。所以你说你曲是直接用录音的，所以你没有任何的乐器去帮你协助想出那个曲？
1: 对，那时候没有，因为我会吉他，我会爵士鼓，会钢琴，都会，只是那时候就是突然有一段旋律然后来，然后就是编完之后然后再写 rap 这样的。
0: 哇，好厉害哦。
1: 但我觉得对，那时候应该要不应该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听。
0: 啊，真的吗？
1: 对，现在回头来听啦，我觉得可以进步的空间很大。
0: 有没有想说要拿来做个什么改编版之类的？
1: 没有，谢谢。
0: 没有。那这首歌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回忆。
1: 对，就是一个黑历史吧，可以这么说。
0: 黑历史。那你现在听那首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1: 其实我前阵子真的有回去听，就是我还没有知道要来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有回去听，就是回去听之前的《森林之王》的作品啊，然后甚至到毕业歌，我就觉得啊，回忆好青涩的感觉。对，
0: 那会回到高三的感觉吗？
1: 有一点其实我蛮怀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那时候的做音乐跟现在的做音乐非常不一样。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今天发了这首歌可能没有人听也没差，但是现在我会变成说有压力，说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大人了。
0: 对
1: 我出社会了，我要怎么把音乐这个变现，因为之前可能是玩票性质，像我可能前阵子有拍一个 Reels， 就是之前是玩票性质，现在变全职业，
0: 现在变工作。
1: 对，但虽然梦想还没全实现嘛。对啊，
0: 我总觉得你现在讲话随时都会有押韵。
1: 没有，全职业跟全实现这个是人家押过的。对，听歌然后偷过来这样。对对对。
0: 那刚才有提到说学长后面他有去参加森林之王来圆他这个梦，那想要问一开始为什么会决定要参加这个选秀节目呢？你有犹豫过吗？
1: 其实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也不是说哦，我想要哇，我想要超红，我想要我就是有比赛去一下这样，然后就上了第七名，然后就这样。
0: 哇，
1: 对，其实我也没有就是认真规划，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报名，然后我参加，然后就是时间一眨眼就过
0: 了，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第七名。对
0: 啊，所以你一开始参加，你就是看到比赛然后就报？
1: 对，就报。
0: 然后就去海选，然后你就进了。
1: 对，就进了，然后唱，虽然我有被淘汰一次，
0: 嗯，
1: 然后后来又被节目方复活，
0: 嗯，
1: 然后复活之后，唱，然后就
0: 第
1: 七
0: 名
1: 了。对，我也没有想到，
0: 我觉得很厉害，
1: 没有想到这么顺遂。对，虽然我觉得节目上面我也没有表现到非常好。
0: 哦，真的吗？你觉得？
1: 我觉得对，能够表现更好，因为那时候其实节目都是这样，不管是《森林之王》、《大嘻哈》、台湾的节目，
0: 嗯，
1: 就是他们的录制节目都很紧凑，
0: 对，
1: 那可能有特别的环节，你是没有，这首歌是还没有做出来，要即兴生出来的，然后就是 maybe 3天5天你要写出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可能会在很紧凑的环境下做出来，所以如果当时的你是没有每天做歌的习惯的人的话，会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负担，或是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歌。
0: 所以那时候压力是不是也蛮大的？
1: 对，对一个学生来说是蛮大的。
0: 哇，那你整个比赛期间，如果你只能挑一首你觉得这是我的代表作，或是你觉得最满意最有记忆点的表演，你会选哪一个舞台？
1: Maybe 2002吧。
0: 我也最喜欢2002。
1: 对，蛮多人喜欢那首歌，那首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也蛮喜欢，这首歌我会重置，对，在后面我会重置，但这首 对，今年、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因为我是02年生的，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就是讲心路历程，讲我做音乐啊，从可能之前到现在，然后家里的支持跟不支持，还有一些可能我在做音乐上面遇到的瓶颈，或是一些我未来憧憬的梦想之类的，都会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有蛮深的含义，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歌词。
1: 对。
0: 然后记得那个舞台一开始你是坐在那个沙发上
1: 吗？对。
0: 那我蛮好奇，就是为什么会是一个这样的编排？
1: 我觉得因为这首歌编排是从静到动，然后静的时候我希望我是动作不要那么的大，然后大家静静的、因为我坐在那边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看的，所以大家都认真听歌词跟歌，然后后面可能再就是我喜欢耍帅，所以后面再耍帅一下，所以再站起来这样子。对。
0: 我以为可能是要营造一种可能也是算是从小时候到现在的那种长大的感觉。
1: 对，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够整个演出能够就是投入在我这个演出，然后懂我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
0: 所以那个时候坐在沙发的想法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
1: 节目其实所有的表演者都是表演的歌啊，通常就是节目方会给你意见，但是通常的想法都是要自己来，不管是演出内容还是服装搭配都是其实都要自己来，如果没有经纪公司的话。
0: 服装搭配也是自己哦？
1: 对，我都是自己搭，因为我没有经纪公司。
0: 哇，
1: 对，那时候
0: 很厉害耶、那你说等下你刚刚说202会重置，那会重置是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吗？还是
1: 应该就是像可能刘聪就是内地的一个歌手，他也是有黑空跟那一首歌忘记叫什么，也是类似重置的这种感觉，但是风格会类似，只是就是有点像我2002是写说我从出生到现在的一些经历或做音乐的一些经历、那现在这首歌是回顾那时候的我到底还有在干嘛、还有可能那段时间到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个新的一个心路历程，
0: 所以会加入一些新的歌词吗？
1: 对，会完全不一样。
0: 哇、好期待哦、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在制作中了。
1: 对，
0: 那我们大家要赶快好好期待2002这首歌。
1: 对，就是新专辑里面的。
0: 新专辑也是今年，
1: 希望对，因为我还有一张 EP。
0: 哇，
1: 这张 EP 是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一起做的，但它是全嘻哈的，
0: 全嘻哈
1: 就是完全是 hip hop， 没有情歌。对，就是跟我一个好朋友。对，
0: 他是你的制作人吗？
1: 不是，他是一个歌手。
0: 然后就是你们一起做这张 EP。
1: 对，他是一个歌手，也蛮红的，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他是谁。对，我有跟他合作过。
0: 哦，真的吗？是还不能透露对不对？
1: 对，还不能透露。但是我这么讲就只有两个人而已、
0: 大家自己猜。
1: 对。
0: 刚学长就是在节目播出后呢，一定会有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或是评论啊，可能节目一播出之后在 YouTube 下面就会有很多留言，然后不然就是 IG 或是社群平台会一定会涌入很多的追踪者跟关注。那在这么多人关注你的关注跟评论下，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低潮或是你比较自我怀疑的时候？
1: 一开始一定会，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是一个白纸。对，那时候我就是会疯狂的，就是哇，一集可能哇几百则留言，这样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因为那时候其实《森林之王》是一个算是那时候蛮大的一个节目嘛，那一定会大家会以一个非常高标准来评断，但是我当时可能就是一个啊，去玩玩去玩，我也没有到很认真这样子。我也不能这么说。对，但我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去玩玩去玩玩的心态、然后表现的可能没有到他们的标准，到他们标准。我其实现在回顾看，我其实被骂活该啊。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也没有到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对，所以我觉得被骂，对，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活该，但是那时候的我其实是非常的
0: 难过。
1: 对，就是觉得说哇，我只是一个哇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去表演，我其实那时候心态是我也没有表现那么差，但现在回头来看起来是蛮差的。但对，那时候被骂其实心情会不太好，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我觉得更多人关注或更多人去批评我，我觉得会是更好的，让我能够去改进。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可能我不能说 我不敢说自己非常有流量，但是一定是可能有一点一点点流量可以影响到一点点人的时候，会有一群就是可能是会给你情绪价值，说哇你已经很棒，你已经很厉害了，但我缺的是那一部分跟我说哇你这边做的不好，你这边需要改进。我缺的是这种可能会给我更多
0: 意见
1: 或是所谓的负评的人出现、
0: 真的哦？
1: 对，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我哪里不好，不然我一直在做可能那些可能我以为 好的事情一直在做，一直我永远不会进步。
0: 哇，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现在来说，我觉得酸民或是恶评，也不能说恶评，就是负评，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不会去很难过啊，我会欣然接受，然后把它内化成动力，这个是真的。
0: 那如果真的有人骂你骂得很凶的话，那你还是会用这个心态去面对吗？
1: 对啊，没差啊，你骂嘛，我已经习惯了。对啊，反正因为如果我今天愿意当一个公众人物，
0: 嗯，
1: 我必须去接受评价，
0: 嗯，
1: 我不能说哦，我只想听好的，不想听坏的，这样不可能嘛？怎么可能有每个人都是这就是好的评价？一定会有负评，但即使这个负评很难听，你要我觉得也要去接受，
0: 嗯。那你曾经像你之前说之前的你那时候心情

0: 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
1: 他们就在骂我，
0: 真的烦死了。对，我很想把他们封锁这样。那时候的我，因为就是小孩子嘛，嗯、第一次，因为不可能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你会收到负评。
1: 哦，对，
0: 就是有很多人说哦，有酸民代表是有流量，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的，就是你有人就给你负评，其实是一个关注，嗯、其实它并不是坏事。对，他反而你可以说哦，他哪里做不好，哎，回想，哎，真的我这里真的做不好，那我去改进嘛。对，从你是酸民变成你是我的 fans 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增粉的机会。
1: 哦，就是那种黑红也是红的。
0: 对对对对对，你把自己变好嘛，你
1: 对
0: 你这边做不好，他不是负面，他只是说哦，你这边音乐是没有做到可能大家审美上的、嗯、那你可能可以去改进，或是哪里做的真的不好你可以去改进这样子。嗯，它不是一件很可能很真的很做错事的事情，它只是哦这边没有做到好，它不是做错。对、
1: 哦，那我觉得你的心态调整的很快，也调整的很好。
0: 对啊，毕竟要长大，对，不能永远当小孩子，
1: 要变初级大人了。
0: 对，没错。
1: 那你当时候宣布你在这个节目的时候得到第七名的时候，你心情是什么？有没有吓到吗？
0: 其实第七名它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因为它就是最后是七强呢、啊、就一定有第七名，所以第七名呢其实很哦听起来很前面，但是它其实是垫底的。
1: 可是因为毕竟也是进到了七强。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其实已经有预就是有已经知道大概会是落在哪里了，因为那时候其实收到的负评是真的很多。
1: 这都进你的社群平台还是在 YT？
0: 都有，其实都有。嗯，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有原本可能有流量的一些 artist， 他们可能是被淘汰。那确实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他们会被淘汰，我也不知道。对，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可能留言说，哦，你明明就比谁谁谁还差，为什么、嗯、为什么是你晋级？对对对，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多，所以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是很难过的，就是说、嗯、为什么我要参加这个节目这样子。对，但是现在来说哦，随便你们，你们要怎么讲怎么讲。
1: 那你有想过，如果你最后就是没有进这个七强的话，然后也没有往音乐这条路走，那你现在会在干嘛吗？
0: 欸，其实我没想过。
1: 你没有想过？
0: 嗯，因为就现在来说，我可能也没想过说我不做音乐到底要干嘛。
1: 哦，真的？
0: 对，
1: 你没有一个特地想做的事情，从小到现在。
0: 之前有啊，之前打棒球啊，当棒球员，嗯，打篮球，当篮球员，然后后来做音乐就当音乐这样子。对对对，就是我是做一件事情，就是哦，认真去往这个方向。
1: 所以感觉你就是很凭感觉走，就是现在做什么，我有兴趣我就做。
0: 对，可以这么说。但是，音乐这个后来真的很不一样，音乐这个我是已经决定说我真的要拼一把，就是拼到底。
1: 就是很喜欢了，已经确定你很喜欢了。
0: 对，可以这么说。哇，因为其实也不一定是音乐，有可能像、嗯、我觉得像比较像一个 artist， 他可能可以我可以走，我更想可能走演戏，或是可能当 model 之类的、嗯、然后或是跟品牌可能有一些互动、嗯、就是以后希望有代言，但我现在还是会有一些品牌会找我当 model、哦、像我前阵子才拍完两三个，就是发
1: 贴文，
0: 就是跟品牌方合作的一些当 model 的一些照片这样子。
1: 很期待。
0: 就是我觉得不只能够音乐，那也可以就是可能有一些
1: 多方位尝试。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会想要去演戏？
0: 演戏也可以。对，我想，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像森林中一样，先演得很烂，被泡一顿，后面可能才会觉得我演得很好这样。
1: 那你会想要演什么角色？
0: 我觉得都可以、欸、我觉得嗯，偶像剧男主角，我那蛮帅的、
1: 啊、青春校园那种
0: 之类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娄俊硕、啊、他演的蛮多戏，我觉得都蛮酷的，
1: 你蛮有兴趣的这样。
0: 对啊，就蛮演蛮好蛮帅的，就是那种学长，坏学长啊，或是那种就是那种青春校园剧嘛，很多学生爱看。
1: 我觉得你蛮适合的，感觉你很适合去演那种霸道学长。
0: 什么？我不知道哎、欸。
1: 就像你之前不是有一首歌，然后又有拍那个 MV。
0: 好的，去还是说再见。
1: 对啊。
0: Uh-huh, 对，就是对啊。我很多，其实我蛮多蛮、嗯、多歌都客串，像我一个朋友叫应红，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我有客串。然后之前 PP Lin、嗯、有一首歌我也有客串，对，他们都叫我去演，然后就说哦，你可以去演那个谁谁谁啊，就是去当那个类似演他那个学生的样子这样、嗯、说哦好 OK 啊，
1: 所以你就是去客串当他们的演员 MV 演员这样。
0: 对对对，所以他们欠我人情。
1: 是因为演戏然后让你就此爱上说哦你也蛮想要尝试演戏这样吗？
0: 应该说演艺圈里面各个东西我都想尝试、嗯、因为我毕竟我选了这条路嘛， 那我觉得不能够去排斥，没有

0: 试看看我会知道。嗯，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蛮适合的，对自己说，
1: 对，有自
0: 信，但我觉得我真的蛮适合的。
1: 嗯，我觉得自信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
0: 嗯，对，就是试试看嘛，没事，
1: 啊、
0: 不知道，
1: 我觉得可以。
0: 对啊，
1: 那我们回到森林之王呢？这段选秀的经历对你后面的面对舞台啊，或是你想要尝试的新东西，或是音乐创作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0: 其实我觉得选秀节目就是一个跳板，它不是一个会让你可能，嗯、它可以让你变很红。但他也可以是哦就这样，嗯，
1: 就是参加完就这样，
0: 就这样，他就是一个嗯一场梦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其实参加完，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想很多，因为没有公司帮我规划，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新人，然后我是一个学生，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参加完其实哦就是哦那时候
1: 就
0: 是从1000粉涨到10000多吧，嗯、其实也就是就涨到一个可能。可能我之前在学生可能哇10000多哇蛮多的这样子，嗯、啊，然后就是我也没有准备新的歌，
1: 嗯、
0: 所以我没有发东西，自然他们就会觉得啊他们在期待，那最后没有发东西那是落空，所以后来热度也掉了，
1: 嗯、
0: 其实我就跟个新人一样，所以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中间其实有 一度曾经不做音乐
1: 啊，真的，
0: 对，曾经就是觉得说，因为我后来热度掉了之后再发歌流量就变很差。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还是我就是不做了，是不是不适合？但后来就是我去了新说唱，
1: 嗯，
0: 对，内地的一个节目，然后后来就认识了那边的很多歌手，然后他们给我的一些就是启发，就是还有参加节目，其实也不像就是你说的，可能参加节目就可以一炮而红或是什么，其实都是要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是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打造你自己这个 artist 是什么样的人，或是去铺你自己想怎么走的路，
1: 嗯、
0: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想了想，然后就继续做歌，然后到去年的年初发第一首歌，然后慢慢陆续，然后再跟一些好朋友发歌，然后发了到现在应该 maybe 有9首10首了吧，我把之前的歌全部都典藏，对，就是我社群平台里面第一首歌其实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我就是因为想说重新塑造，把我这个人当一个新人，
1: 哦、新的，
0: 对对对，就是森林之王是一个我的 credit 没错，但是、嗯、我不想要就是说哦我是森林之王出来的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我就是我新人，就是我就是我、
1: 嗯、
0: 那第一首歌就是我去年第一首发的那首歌叫 Shotgun， 就是我慢慢来嘛，
1: 嗯，
0: 反正时间还很长，其实我还很年轻、嗯、对，我没有老，但是就是从去年年初开始这样，但是也很多前辈给我一些
1: 建议，
0: 对，就是让我不要这么急，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才23，
1: 嗯，
0: 然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1: 对
0: 对对，
1: 就是还有很多试错的机会，
0: 嗯哼。
1: 那你为什么刚好说到那个新说唱，为什么那时候会想到要去参加新说唱？
0: 就是我是看那个长大的、
1: 哦、
0: 对吗，所以去玩玩看，
1: 就也算是圆一个梦想的那种感觉吗？
0: 然后就是对，然后哦也上了，也入棚了，对啊，然后后来也是被淘汰这样子、嗯、
1: 但有那个经验应该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
0: 嗯，我觉得其实看更多就是在音乐这个产业，大家是，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要保持饥饿感，就是我去到那边也是有看到很多已经很有流量的人，但他们还是去，他们还是把自己当一个、哦、新人去挑战，
1: 嗯嗯，
0: 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永远都会觉得说我哪里做不好，可能你可以更进步，你会越来越强，你不会觉得说你到了一个高度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够了，然后就没有进步了，所以你永远保持饥饿感，你在不管哪一个阶段，其实现在我可能流量只有一点点，但是我保持饥饿感变到可能后面会很有流量，那我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够觉得说够了，我要更保持饥饿感，说我能够更高，然后才会越来越进步。
1: 哇，这是你那时候去那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带给你的启发吗？
0: 对对，是、
1: 嗯、就是透过身旁的各个前辈这样子，
0: 对，然后看到已经很有流量的人然后还这么拼，我就觉得哇我自己超级渺小，认真的、啊，
1: 所以回来之后想通，就决定要继续做音乐。
0: 对，就是其实不要被一时的挫折打败，其实那个挫折可以让你就是更拼，他、
1: 嗯、
0: 你不要就是可能因为有一点挫折然后就说哦要不要放弃这么的负面，你应该想说、嗯、啊这个挫折能够让你改进的是什么，对，应该要这样。
1: 哇，那自己学长前半段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精彩。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
2: Cinderella 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 突然，仙女出现了。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3: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4: 大家好，我是披沙利。

创作是把心情转换成另一个实体的存在。如果做一件事没有乐趣，你还会做吗？

0: 一个灵魂在发光。我想和你一起听故事，一起创造灵感，一起无乐不作乐。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无乐不作乐，我是主持人小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ce。
1: 对，那前面呢邀请到 Ace 学长呢，分享了很多他去比赛的经验啊，还有他为什么会接触音乐这些历程。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他的创作还有他的作品哦。那想要先问学长，你现在的创作灵感都是来自于哪里？
2: 我的创作灵感其实就是来自生活，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跟朋友相处啊，或是一些可能看到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其实都会是有可能我 maybe 我写歌的想法，或是有时候可能发生一些可能很难过的事情，或是一些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首歌，这样就是我的抒发管道。其实我不太会去跟朋友说，我怎么了啊？怎么了？或是跟家人说，或是跟可能另外一半说，那我可能就是把它抒发成一首歌这样。
1: 所以那不一定是你自己的故事，也会是其他的人的故事吗？
2: 对，也有可能。对，但是我就是想办法在歌曲里面跟听众们找到共鸣吧，让他们能够懂我这个人在想什么，或是懂，就是可能在这首歌里面找到自己。我觉得我们做歌的最想要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让听众们好像听到自己的故事一样，
1: 就让他们觉得说世界上不是没有人懂你，
2: 这
1: 种感觉。
2: 对。
1: 那你觉得你现在的歌都偏你自己的故事，还是偏别人的故事比较多？
2: 我觉得都有，都有，真的都有，五五开吧。
1: OK， 那你听别人故事的时候，你如果拿他们的故事来写歌，你会告诉他们说这个故事是写他们吗？
2: 不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可能没有那么多共鸣，跟别人有机会啦，我不知道，那我就可能试看看，可能拿可能我觉得哦朋友发生的事情，然后觉得是非常好的题材，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有点像是在有人写歌是为自己写歌，那我觉得比较酷的是可以为别人写一首歌，我站在一个非常客观的立场去写这首歌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哦，就是很像是写一个故事给大家听，然后猜一猜后面会发生什么事，这种感觉。
2: 其实我的新歌《依旧困在你》的，我其实就是在写别人的故事。
1: 哦，真的。
2: 就是他会是一个，就是可能我有个朋友，然后他是可能现在有一个新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这个新的女朋友可能是他会常常可能就是跟我讲，哇，他前女友好像他觉得他前女友比较好，还是在他现在这个女朋友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可能会想到说，哇，前女友这么做过。然后我把这首歌写成一首歌，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说，现在就是我在现在可能跟我的不是我啦，我说我朋友，就是他跟我提到的，就是他在跟他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可能之前的过往的事情，类似什么 déjà vu， 就是想说，怎么好像曾经这个场合我也有出现过这种感觉，然后把它写成这首歌。
1: 所以代表就是你听了他的故事，然后觉得这首歌可能大家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有类似的经历。
2: 这个是百分之百，对，我觉得是百分之百。但他不一定，我觉得可能有人不认同，可能会是他不一定是可能爱的前任，他可能是我只是有相似的场景过，但他不是比较爱前任，可能会是这个不认同感。但是我觉得一定有过这种，就是现在跟可能你自己的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可能你的前任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不管男生不管女生都一样，一定会有，
1: 就是一定会让你想到曾经。所以你就是依这个灵感把它写出来，
2: 除非是初恋了，对啊，除非是初恋。对，
1: 所以你想要传达给观众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感受？
2: 就是我觉得困在一个爱里出不来其实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想到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很独特，都不一样。就是他今天能够给你的东西，他不一定会是之前别人可以给的，你不能拿这个去比较。对，但是他做过的事情可能别人有做过是没错，但是他能够做的可能一定跟别人不一样。但你不能拿可能之前你可能前男友前女友能够做的事情，然后说，为什么我前男友都可以你不行，前女友都可以你不行，但不能这样。 因为我觉得一定有是他能够做到，你前男友没办法做到，那你选择了他，你应该要接受他，你不能说要求他去做的跟别人一样，
1: 嗯，
2: 对，不然你爱他干嘛？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你去跟你前男友复合就好了。
1: 对，
2: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1: 就是一个独特性的感觉。
2: 对，毕竟你选择了他，那你应该就是要去接受他，或是情侣交往就是包容嘛，
1: 嗯，
2: 对他一定有你身上，他身上一定有你喜欢的地方。但你不能说、啊、他让你做不好，那你这里不如我前男友前女友这样子，我觉得这样是不好的，不健康的
1: 感觉。这首歌也另类说出学长的感情观
2: 之类的吧，
1: 对
2: 是是是。
1: 那现在聊到作品，想问学长平常创作的模式是你可能先写曲出来还是先写词？
2: 现在比较长的会是我可能突然有想法，然后我可能去找网络上 YouTube，然后找那个台币，
1: 嗯，
2: 就知道我可能今天要做 R&B， 我觉得 R&B 台币。我今天想做Trap， 我觉得 Trap 台币。我想要做比较 Indie， 我觉得 Indie 台币之类的，就是找我想要做的风格的台币，然后去找到一个、哦、适合这个感觉的台币，
1: 嗯，
2: 然后再去开始、想这个这段旋律要怎么写，去学旋律这样子。我觉得
1: 台币算是一个节奏吗？
2: 台币算是一个，它是一个编曲。那它就是一个网络上的编曲，它就是因为我自己是不会编曲的，
1: 嗯，
2: 对，我是可能很基本的，但是网络它就是编曲是很，其实很多人音乐人他是会用台币，就是、
1: 嗯、
2: 它就是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编曲，也不能到很完整，就是一个可以发行的台币，但是它要买，它是有一个
1: 哦是要买的，
2: 对，它是有 free 台币 non profit， 就是它是免费给你用，但你可以发在 YouTube， 但你不能有收益。还有一种是你要买才可以收益，就是发到串流平台有版税嘛，
1: 嗯，
2: 对 对， 對、就是有分这两种。然后就是先用台币去听，然后写，然后录下录一个 demo 这样子，
1: 嗯，
2: 然后就是可能会有很多 demo， 然后听，然后再可能 再去筛选说、哦、哪一首歌是适合发行的，然后再把它发行出来、
1: 嗯、哦，所以台币是先有台币之后才会有曲、
2: 欸、不一定、
1: 就是、嗯，
2: 这个是大部分80% 可能是这样，但20% 会是我有一段旋律 maybe 就是依旧困在爱你的我，然后我就是没有编曲嘛、
1: 嗯、
2: 那现在有一个东西叫 Suno、
1: 嗯、
2: 然后我就是可以把它唱进去，然后就是给他指定说你帮我生一个编曲，然后再他就有一个完整的编曲，然后有你那段旋律，然后再把后面补齐，然后有一个 demo 之后，然后就是再给制作人或是编曲师重新编曲这样子、
1: 啊
2: 就我的模式是这两个，
1: 我以为是直接跟 Suno 买的，
2: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 Suno 你只要花钱付费，它的东西是可以直接用，它不用买、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毕竟是我觉得是一个帮助的工具，但它不是可以，我觉得现在还不太能依赖，因为毕竟 AI 是机器人嘛，它没有感情，但音乐是需要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用人去写出来或是去编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起承转合跟感情的。
1: 哦，
2: 对，我觉得是这样。
1: 那在写这么多歌后啊，你有没有灵感就是比较没有的时候，那你通常会怎么找回这个状态？
2: 有，肯定有、
1: 嗯、
2: 对，就是多出去嘛，就是如果去、台北很近啊，有宜兰啊、
1: 嗯、
2: 有还有什么桃园，我不知道，就多出去玩。但我其实很少出去玩，其实我就是出去走走，然后听歌，听更多歌，然后就是在生活中找灵感，可能去吃饭聊天，
1: 嗯，聊到
2: 之类的，对。
1: 所以你很少出去外面走走找灵感，
2: 很宅，我真的蛮宅的。
1: 你都会在家吗？
2: 基本上，不然就是去固定的点，就是可能去咖啡厅，然后坐着这样玩手机，不知道干嘛。
1: 然后这样就会有突然有灵感出来吗？还是也
2: 其实不会，但是就是多多少少累积嘛，很久之后，然后突然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会有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1: 哇，那你会不会现在一个低潮说，哈，我现在都写不出歌，会不会有？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候？
2: 有，最长半年过。
1: 哇，半年哦。
2: 嗯，
1: 那蛮久的、欸、
2: 就是写就是我想进去写，然后我就坐在桌子上前面这样、嗯、然后坐了一个小时写不出半句，然后就走出去看电视对，就是这样。
1: 那你会觉得很烦吗？就是为什么我写不出来？
2: 就不会，就是
1: 因为毕竟半年真的蛮久，这样等于说你半年好像都没有产出那种感觉，你会不会怪自己？
2: 但是有那个、啊、弹药库、啊、就是有 demo、
1: 哦、
2: 所以还是可以、
1: 哦、
2: 还是可以工作，还是可以做事，只是就是没有新的东西出来。只是我觉得就还好，一定谁没有谁可以365天都在写歌玩，那有可能有啦，但是我可能做不到对，可能有。
1: 所以我觉得那你这心态调试蛮厉害的。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轻松的去做一件事情、嗯、就是要放轻松，不能给自己压力太大、嗯、不然会很 很不舒服。
1: 那你会觉得就是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是一件
2: 很幸福的事？我只能这么说，嗯，很爽，真的很爽。就是你喜欢打球，你当职业球员，你喜欢创作，你喜欢表演，你当 artist， 我觉得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的工作。像我非常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面，公务就是我没有说公务员不好，对，公务员非常好，只是我就是不喜欢，我不喜欢这样每天打卡下班，九点上班，然后晚上六点下班这样，然后坐手车回家这样，我非常不喜欢每天一样。所以今天要我去当就是这种上班族，我很痛苦。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做一个工作，然后有收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幸福。
1: 那你不会觉得，就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把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是一件，就是你很有机会让这个喜欢的事变成不喜欢的事情，因为压力都在这个身上，就等于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会慢慢的有压力。
2: 我只能说这个是不成功的人在说 的，只要成功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我觉得啦，我觉得
1: 你现在还在努力中。
2: 对对对，但我还没成功，但是我觉得只要成功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这个就是啊，今天我做音乐啊，我做到没成功，然后我就说哇，我讨厌做音乐，这样会变这样吗？但你成功，你怎么会讨厌呢？
1: 对啊，
2: 成功了你就会觉得说哇，我靠，音乐赚好多钱，哇，超爽的。但是怎么会讨厌？不会嘛，所以就是成功了就好，不要失败嘛。
1: 哇，那你的心态真的很乐观呢、欸
2: 就是，
1: 我觉得。
2: 对、啊，但是我就是蛮有自信的，我觉得应该会成功。
1: 所以有自信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就像你之前前面还说，就是你也没有想过你现在会走到这里。
2: 对，對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 ENFP P 人、嗯、对，我是一个 P 人，所以我就是不管是工作，我其实就是想说哎、欸，就是做什么，就是其实我没什么在规划、
1: 就是、那你会焦虑未来吗？
2: 焦虑未来，我其实发这首歌其实很焦虑，不得不说，因为这首歌我很有把握，嗯，但是它流量就是真的有点惨，不得不说。然后我就拍了很多 Reels 嘛，嗯，然后拍很多 Reels， 然后虽然有涨一点粉丝，从一万八涨到一万九，快两万了、嗯。我涨了一千多、哎，好像很多，又好像没有。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普通啊，对。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慢慢努力。但我就觉得，嗯、对很多人都跟我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这首歌你觉得会爆，但它没爆，那 so what？ 就是你还有下一首歌，你又不是只有这首歌。
1: 对啊。
2: 但我就是前阵子真的很焦虑，焦虑到可能睡不着，我都觉得快忧郁症了。
1: 真的、哦？
2: 对，其实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就是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去给我一些鼓励。其实他们就是我所谓的负能量跟正能量都要有，嗯、就是这个是负能量是让你进步，但当你很心里其实已经很负能量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正能量，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并存的，要互补的。嗯，
1: 所以你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2: 超级喜欢，认真的。
1: 那我觉得
2: 就是我粉丝朋友们其实都知道我对这首歌把握度很高，但是他就是没爆，对。
1: 是因为现在很多文艺复兴嘛，很多以前的歌现在又突然红起来。
2: 对，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做音乐太简单了、嗯、太多人在做，所以变成说今天是一个十万粉丝的人，有十万粉丝的人去发一首歌、嗯、跟一个一万粉丝发一首歌，他其实两个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的、嗯、对，就是看你怎么去行销 Reels 或是宣传，如果两首歌品质是一模一样的话，嗯，对，两首爆的几率是一模一样，就是 Reels 是，他不会觉得，因为十万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两万，有可能三万观看，但你一万粉丝发 Reels 有可能两百万，就是看你要怎么发、
1: 哦。对啊，
2: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媒体就是谁都可以做音乐，所以自媒体是一个很好宣传的管道，但我拍 Reels 就是还要加强，对，没有到很强。
1: 但是你有透过这首歌跟你的 Reels 有涨了至少要快2000粉丝，我觉得这也算是有找到你的客群。
2: 对，我就是努力嘛。对
1: 啊，
2: 努力看看，
1: 反正每一首歌一定会有自己的客群，只是那个人还没有发现这首歌。
2: 对，我觉得就是金子总会发光嘛。对啊，
1: 对，
2: 我是金子，
1: 真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算现在没有可能你想象预期中的好，但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机会。
2: 对，我也这么觉得。
1: 对，
2: 希望嘛，希望嘛。对，
1: 刚收听到这集，还有在广播电台收听的你们，有听到的话可以来听一下 Ace 的新歌，叫做《依旧困在爱里的我》。
2: 对，谢谢你们，再麻烦。
1: 不会，我已经帮你大力的宣传。
2: OK， 谢谢谢谢。
1: 对，那接下来想要问一下 Ace， 就是你在接下来音乐路上呢，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任何限制啊、现实，那你最想要跟哪一位音乐人或歌手合作？
2: 我刚刚说到周汤豪，
1: 周汤豪
2: 唯一，真的唯一。如果说台湾真的唯一就是一个、
1: 就是周汤豪，
2: 就只有一个。对，
1: 那你目前有见过周汤豪本人吗？
2: 其实有， 我们有一起吃过饭，然后一起我去过他的工作室，但我们真的很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硬是就是他没有关注我，但我关注他，对，但是就是我们就是可能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是记得他，对，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会认识我，就是这种概念。
1: 那他是知道你很喜欢他的吗？
2: 哎，我觉得应该不知道，对，因为其实我就是没有，其实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就是我录 podcast 才会讲，对，
1: 哦哦，
2: 我其实平常在社群媒体不会发作，我觉得他，但是我不是喜欢，我觉得不是喜欢，我觉得是欣赏，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是真的很厉害，所以合作的话，我觉得肯定是跟自己很喜欢的歌手合作，对对，就是走得好吗？唯一一位，不是哪一位，是唯一一位。
1: 感觉你们合作，你就是感觉可以在你们合作中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对不对？
2: 嗯，对，我觉得他的美感。是我很可以去学习的，就是他，因为他一手包办就是很多东西，我觉得真的
1: 很厉害很了。那很真的非常感谢学长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这里跟我们玩，
2: 不会，
1: 然后也分享了很多他自己的故事啊，那我觉得可以，一定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这一路创作的音乐的心路历程啊，这样。那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 Ace 学长的作品好吗？然后社群平台要关注一下，要不要讲一下你的 IG？
2: 我的 IG 是 AC， 然后阿拉伯数字一 ACE， 然后 RAPPOR。
1: OK，
2: 对，我的各个 YouTube 抖音都是。
1: 好，那我们节目到这里是跟大家说拜拜咯，大家拜拜
2: 拜拜。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愿意为深爱的人，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0: 八点来喽，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不要分开
2: 啊！哎、欸，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2: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魔幻力量》，也是台湾偶像剧《偷心大圣 PS 男》的片头曲。歌词勉励着人生彷徨的人，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努力的做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 Lucy。今天的三十而已来到第三季的第六集。那这一集的话呢，主要要跟大家聊的是爱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过520或521啊？其实会想要讲这个主题，有一部分就是因为上周就是有这两个日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刚好在跟朋友们在聊关于爱情的一些议题，然后再聊着就是感情当中的不信任感或者是安全感，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爱里的安全感，当不信任变成了控制。那等一下的话呢，就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认为的安全感是什么，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或听到，等一下呢就会发现我们旁边有来到一个神秘嘉宾，他是 Lucy 的同事。那我们就先请这位神秘嘉宾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瑶。
4: 好的，打扫了 Lucy 要的效果。好啦，就是为什么会找阿瑶呢？原因是因为我就在跟阿瑶说，我这一集呢，我还不知道我要谈论什么，我只想到我要谈论感情，可是呢，我没有想到说，我自己的内容或者想法会不会太不客观，或者是太主观了一点，所以我们找旁边的另外一位跟我们一起来聊爱情里面的安全感。好啦，那一开始的话呢，就要出一个暖身题，就是，阿瑶，你觉得安全感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或者是你认知的安全感，它是怎样的方式呈现的？
5: 安全感就是我觉得也是在建立信任。你信任他的话，你自然就是会有安全感。你另一半的各种的行为啊，都可以体现的出来，他就是可以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但我觉得跟内心其实有自己也有关系。
4: 对，确实，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切到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在心理学里面的安全感，其实就是往往跟你的童年经验有一些关系。那感情上面大家需要的安全感是什么呢？ Lucy 自己整理了4点，大家可以听听看，就是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人。就是第一个就是要被理解跟被接住，就是你不能就是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你没办法给予我就是相同的情绪价值，你就觉得我好像没有从中得到一些安慰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系当中的稳定感。我想问一下阿瑶，你可以接受就是你在一段关系里面就是突然感觉到对方忽然的靠近，然后又忽然的离开吗？
5: 当然不行。我觉得
4: 马上打枪，
5: 就是好像是那种就是一直就是忽冷忽热啦。忽冷忽热，这样就是我觉得有点，对方其实如果他对你忽冷忽热的话，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问题存在，
4: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忽冷忽热的情况下，会让你的另外一半也会开始感到焦虑，就是想说，为什么你一下子对我那么温柔，然后一下子又对我非常的冷淡。然后再来就是呢，安全感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可以 不需要害怕失去，因为往往大家会需要安全感，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得到了些什么，然后我会感觉你一直都在我旁边支持的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就算是自己不完美，但是也觉得自己值得被爱。之前 Lucy 在前几集有跟大家讨论到了，就是人际关系当中可能有一些情况，像是可能会有你好我也好，或者是你好我不好之类的这种情感的对比上。所以呢，安全感的部分的话呢，其实有部分就像刚刚讲的，源自于你自己的童年的一个情况，或者是家庭背景，导致你这样子去对待别人。你在对待别人的那个情况，其实也往往影射了你可能内心当中缺乏的模样。好了，那我们刚刚先简单暖身了一下安全感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岔路，跟阿瑶一起来聊一下，就是安全感的后续的问题，以及就是他在谈感情当中的话呢，他觉得要如何建立信任感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三十交岔路。
1: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岔路。
4: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岔路。好，那今天的三十交岔路刚刚有分享了就是安全感的部分作为暖身体，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在谈感情的时候，大家往往都会有一些患得患失的一个情况。来请问一下阿瑶，你有在感情上面有碰到这种就是不安全感，或者是你会觉得有点焦虑的情形吗？
5: 我觉得有，之前是有过的，但因为你长时间就是可能你人成长之后啊，还是怎样，就是阅历可能比较多一点的时候，你会就是那个感觉就会慢慢的平淡了。先说回之前啊，之前其实因为可能经验没有很多嘛，所以就是当你另一半可能他忽冷忽热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焦虑这样子。我觉得现在如果他忽冷忽热的话，可能我就不会太在意这样子。
4: 你就说就先把它晾在那里。
5: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跟你平常经历有关系。对，
4: 有可能欸，因为我一开始也有看到，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那边有一部戏剧是刘亦菲演的《玫瑰的故事》。
5: 有。
4: 对，因为玫瑰她也是在谈感情的路上，她总共遇到四个男人，然后她一开始她碰到的初恋叫庄国栋，然后国栋他也是就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考量的人，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其实没有所谓的对与错，就是至于男方来说，他希望可以先稳定他的事业，再有一个家，但是至于我们女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会希望是要有安全感，要有被沟通，对，被爱，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玫瑰在第一段恋情的时候，她真的是跟男友吵架，她就开始歇斯底狂打电话，这个呢就会等一下衍生到我们等一下节目会谈的控制欲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阿瑶讲的，你可能随着时间的演变，或者是跟这个人相处久，你可能知道这个人的状况是怎么样，他有这样的反应，你可能自己会慢慢调整自己的步调。
5: 是必须，我觉得必须耶，你不可能，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你不能奢望他去为你做出任何的改变，就是你要先改变自己的心态，跟你自己把自己照顾得越好，反正把那个专注力放在自己身上的话，反而对方才会就是
4: 比较内耗啦，
5: 对自己比较内耗。
4: 像有一些短片其实就会看到说，其实有的时候在情感上面的呈现，我们要先把自己顾好，自己就会闪闪发亮，人家自然而然就会靠近你。
5: 对对对，什么有一句话嘛，就是说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4: 没有错。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在不安全感上面，或者是不安全感之后衍生的不信任，其实有部分就是对于自己没有太多的自信导致的。
5: 对，
4: 那说到不信任，其实我觉得啊，这就是可以讲到心理学的投射效应，就是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不安或者自己的情绪就投射到自己的伴侣身上，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把自己的糟脾气发泄在外人身上，我们都会找最亲近的人来发泄。
5: 对对对，没错，像是不论是伴侣，我觉得就是家人
4: 也会，
5: 对，也会这样子。
4: 对，然后像是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家听了搞不好就会心有戚戚焉，像是自己如果被伤害过，就会觉得所有人都背叛你。就是有时候情感上面可能多多少可能会听到，有的人在情感上会碰到不是对感情专一的对象，所以你之后再碰到其他的对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对方就是会觉得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那副德行，可是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出这样子出格的事情。或者是你可能童年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在家，害怕孤单，所以你就会过度依附对方。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蛮会依附人家的人，就是对熟人来说的话，
5: 就是说算是依赖性吗？
4: 对对对对对对，我比较偏向是依赖性的那个样子，就是我对外人来说，我可能会是比较独立的形象，可是我如果是在我比较亲近的人面前的话，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只无尾熊，对，扒着人家不放这样子。那说到了信任，我想问一下阿瑶，你自己本身啊，你觉得一段感情信任扮演的重要性有多高？
5: 非常重要耶。这一段感情中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我觉得 不可能走长久啦。如果你每一次就是他出门还是任何的一个情绪你都会胡思乱想的话，哇，这个感情其实维持不下去。所以信任是我觉得是一定是最重要的。
4: 你觉得怎样可以就是让你获得到了信任，或者是你不会想要去查对方的岗？
5: 我觉得他的行为跟他给你的感觉，还有他平常的为人，
4: 会慢慢塑造这一切。
5: 对，会慢慢塑造这一切。其实你说信任吗？信任真的就是真的很看感觉，他不能说一个定义，某些行为定义是信任，就是真的就是要时间去累积的证明的这样子。
4: 那我自己想问哦，我们今天来一个情境题好了。今天的情境题的话呢，就是如果当你另外一半就是挽回讯息，态度突然变冷淡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
5: 我现在来说，我第一时间的感觉就可以，他会不会是在忙，很累？对，我反而现在比较不会去觉得，他是不是在出轨还是怎样的？
4: 哦，
5: 还是就是感情现在变淡了还是怎样？但之前曾经也有发生过这种事啊，就是感情还没有走得比较远的时候，就是可能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比较敏，对这些事情会比较敏感。
4: 他
5: 挽回的时候，你就会想，我们是不是，他是不是开始不爱我了？就是感情淡了这样子，
4: 开始会内心脑补了，
5: 对对对，
4: 很多的小剧场，
5: 没错。
4: 那我自己想问哦，就是你是有一个阶段性，就是你以前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偏向是会依赖另外一半的人，
5: 是是是。
4: 那你是花了多久的时间让自己变成是现在可能就是不会不信任对方啊，然后也不会有就是情绪因为伴侣而受到太多波动？
5: 好，因为像我现在跟现在的伴侣在一起大概已经有8年之久，8年的时间，会算很久吗？
4: 蛮久的，
5: 应该算久了吧。这个时间是可以
4: 步入
5: 婚姻了，但我们还没。但我觉得花蛮久时间建立信任感的，大概5年吧，5年。
4: 哦，那蛮久的。
5: 对，我觉得5年之后才会开始，比较不吵架，比较知道他某一些情绪 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想要把那个情绪发泄出来，你不用特别太过在意他这样子。以前如果比较不了解对方的时候，就是会他想要发脾气还是怎样，你就会特别去关注于他某个小的改变跟一些动作，你就会很在意
4: 他一定有什么，
5: 对，他一定有什么，然后自己就会各种脑补跟乱想，然后你就会去质问他还是怎样，反而把那个关系变
4: 得很糟糕，
5: 对对对对，这样子。
4: 而且我觉得当你开始不信任对方的时候，他就像是一颗种子，就是种在你的心里，他可能看起来很小，可是当他在某一个瞬间的时候他被波动的时候，那个真的会一发不可收拾。
5: 真的。
4: 现在因为社群媒体的发达，大家有听过之前有一个软体叫冰棒吗？
5: 我有听过，
4: 就是它就是一个定位的软体，然后像现在其实 IG 它其实也可以开你自己的定位，等等，其实现在有蛮多社群媒体都可以开定位分享，然后包含我们自己在过生活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发送像是现实动态啊、贴文等等的。像是这样的情况，你觉得会加重情侣之间的不安吗？
5: 你是说他们各自有开
4: 定位，
5: 还是不开，
4: 或者是说你的另外一半，假设今天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的另外一半要你开定位的话，你会愿意开吗？沉思了一下，
5: 反正我现在是没，我们互相都没开。我觉得要看哪里，因为 社群媒体一定，我觉得不建议开，是因为你一开了，其实所有人都看到，所以我觉得隐私性是，对，就我觉得有点不安全。但我觉得好像有些像你刚说的那个软体，它是不是只是给一对一的那种？
4: 它其实是像是如果你是像冰棒，它之前是如果你是彼此的好友，你有让对方追踪的话，他就看得到。
5: 那我知道那个，那我觉得我比较不太会。对，
4: 因为像我就有碰到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在社群媒体有看到，就是大家都会去分享说自己的感情累累事迹这样子。对，那像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些最常看到的，就是当你有另外一半的时候，一定要把另外一半 at 在个人档案当中。
5: 我刚刚想要补充，其实如果我会想要分享定位的，如果我要的话，我不是因为可能要查岗还是怎样，我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安全，就让你知道它现在是否安全，然后它会在什么地方，就是我反而不会觉得它是不是去了什么地方，怕它去什么地方，我反而会觉得我随时知道他在哪里的话，至少发生什么事情我第一时间可以知道这样子。
4: 了解。就像是可能例如说你今天可能跟你的朋友们比较晚出门，然后可能会比较晚回家，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那还是要有人知道说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就跟我之前有朋友，就是他就传讯息跟我说他要去喝酒，然后呢他会跟我说他回家的时间，他希望有人知道说他去了哪里。
5: 对对对，我觉得这样是安全的这样。
4: 对对对对对。那像是我们刚刚讲到了不信任嘛，那进而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讲掌控欲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是当我们开始没有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中用一些行为去想要证明自己的存在，或者是想要从中获得到对方的关注，进而获得到安全感。但是当你没有得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陷入一个回圈，你就会开始觉得就是对方是不是怎么样，你就会开始怀疑，就会开始不信任。那在不信任完之后，就会来到了掌控欲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讲到定位，我觉得定位就已经开始偏向是掌控欲的一个状况。
5: 对，没错。
4: 你自己有听过就是周遭的人有类似这种控制欲很强的另外一半或者是朋友吗？
5: 思考一下。我身边的朋友没有特别掌控欲很强，但是至少是稍微有听说 听说别人的一些掌控欲的行为，我自己听了也是不是很理解的，就可能他会特别

0: 就我自己本身不会去控制别人这样子啦，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就算是他是你的老公还是男朋友，他都是独立的个体。对，
1: 虽然说你可能这个行为是为了他好，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掌控欲有时就是在日常不断的积累之下会最终爆发的。
0: 对，
1: 虽然说社群媒体非常的发达，有时的一些短影音真的是一个毒鸡汤的来源。
0: 真的
1: 就像是你刚刚讲的，就是什么炫夫记啊，或者是炫妻记啊，就是对吧，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哦，女生就应该要做家务，或者是男生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觉得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
0: 对，真的就是我觉得要互相配合，互相配合真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几个例子，那我想问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如果是一个掌控欲很强的人，他可能内心真正害怕的会是什么？
0: 失去吧。真的，对，你掌控欲强的话，你通常就是因为太爱这个人，你很害怕他。我觉得这本身就是源于你自己内心很害怕失去各种东西，所以你会对爱情想要控制它，所以最终就是造成，反正你越控制它，你的伴侣就会越害怕，越想逃避，所以我反而就是弄巧成拙，我觉得是这样子。
1: 在一些戏剧上面，我们有时候就会看到，戏剧往往来自于真实故事嘛，像有一些家里面，我举我们家的例子，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例子就非常的抓嘛，就是像我们家一开始彰化是有装监视器，因为就是奶奶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觉得要装个监视器，就是如果她万一怎么了，我们就是至少看监视器我们可以知道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在家。对，然后呢在某一年的过年的时候，那个监视器的用途就瞬间是变成是监视的用途。就是因为我们家，我就不说是哪一个亲戚，反正就是某一个亲戚他那一年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是想要知道他的另外一半在彰化做了什么，然后就是在那边看监视器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哈，这不就是在自己家里，就是我就觉得说很没有必要。而且甚至就是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真的有一阵子我就是非常的抗拒，就是回到彰化家里有装监视器的地方。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吗？
0: 你说关于监视器的部分吗？
1: 对啊，如果假设你的另外一半，然后装监视器，一开始他可能是出于好意，但是他后面这个已经变掉了，你能接受吗？
0: 可是我觉得不能耶，这样就演变成他不信任你，所以他才要用监视器去看你。他就是变成不信任了。
1: 有听友说控制欲来自于占有欲。我
0: 是
1: 真的
0: 对，有认同。
1: 就是这是一线之隔，就是当你占有欲过强的时候，就会开始演变成是病态的爱。
0: 对。
1: 然后就是人家说的恐怖情人。
0: 没错。
1: 对，然后因为我们再来稍微补充一下心理学，为什么会觉得控制欲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就是大家在心理学里面会觉得说，控制欲的核心往往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害怕失去或恐惧某件事情。有的人想掌控关系，他可能是害怕失去，害怕被取代，害怕那种他没办法掌握一切发展的那种不确定感，所以他就会透过这种方式用确定来降低焦虑，可是这样焦虑的是别人。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因为阿瑶他自己本身有对象嘛，我们刚刚已经都是讲感情的负面例子，我们还是要来回归到健康的感情，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建立信任。阿瑶你自己本身的话，你们的信任啊，是你刚刚有说你跟你男朋友也是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才把这种信任感建立起来，那你会觉得哪些行为对你来说是特别加分的？
0: 特别加分的，你以为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就可能他睡觉之前呢，你们互相睡觉之前会互相拥抱一下，就是有固定的一些形式。

0: 或者是出门前啊，互相亲吻一下，就是 每天都会做的一些各种的小行为，或者是在不一定要特定的节日送你东西，或者是他会记得你一些你们一些小小的节日啊，这样子。嗯，我觉得小小的东西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样子。
1: 那反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忘记你们的一些相关的重要节日，或者是在一些节日上没有给你你可能想要的仪式感，你会怎么样吗？
0: 我觉得那个要看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我没有特别 care 这个事情。
1: 果然。
0: 对，因为我自己的个性就可能比较大咧咧的嘛。
1: 嗯，
0: 对，就比较不是那种心思细腻的，因为我自己也不会
1: 制
0: 造各种浪漫，对，给他，因为我觉得男女也是要互相，不是女生，要想不是只有女生可以享受那个浪漫跟仪式感，但其实我觉得有些男生他也希望他可以享受浪漫跟仪式感的这样子。
1: 嗯，
0: 但因为我不是这种人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
1: 要求伴侣是这个样子。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在情感上面真的不要太过于矜持，欸，也没有说要让你就是太过于直接过头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在进入关系前他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起之后才会是两人互相在为了某个目标迈进嘛。那在那之前你总是要跟人家说一下你的使用说明书，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个性，然后我可能就是追求仪式感，或者是就像阿瑶讲的，他就是一个大咧咧的个性，所以他觉得就是在日常小事有点到那些会让你有安全感的事情，就像是拥抱可能亲吻等等的就好。
0: 对，
1: 听友说仪式感就等于对方的在意程度，这可能是比较适用在我身上了，比较适用在 Lucy 身上，因为认识 Lucy 的人都知道 Lucy 是一个非常讲究在某些特定日子要给仪式感的人，就像是我520的时候我忙到没办法过节日，但我还是会抽空假日帮自己过一下。
0: 就是你一定会在意各种节日你都要过一下过一下这样子。
1: 对，就是尤其是生日，真的是我周遭，如果就是我在意的人如果忘记我的生日，他可能就离那个天堂不远了这样。
0: 像我自己真的就是除了生日之外我会想要稍微过一下，其他日子我都真的过不过都无所谓。像圣诞节我也觉得有朋友约那个交换礼物我就去啊，但没有的话好像也没有特别一定要去过这个节日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在建立信任的同时你也是要先跟对方说你的雷点，你的一个整个人 care 的东西，或者是希望彼此可以做到的哪些事项，都可以先做一些沟通。
0: 欸，真的，欸，真的说出来很重要。有些之前伴侣之间不说的话，真的互相猜太累了。
1: 对，而且猜到后面，我觉得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说自己的情绪。
0: 嗯，对对对。
1: 好啦，那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就是情感上的建立的问题，然后跟就是掌控欲还有不信任感等等的。好，那我们其实也是要稍微做一个总结，就是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爱一个人应该毫无保留，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真正健康的一个关系建立应该是你要在亲密跟界限之间都要同时存在，就是你可以有彼此就是非常浪漫或者是非常亲密的一个互动，但是同时你也要保留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我认为的一个界限，就是你不要就是可能他要去哪里都要报备，我觉得就是你大概说哦你去哪里，但是剩下的 detail 的细节我觉得其实也不用特别告诉，因为那就是你的生活圈，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圈。
0: 认同认同，像我自己也本身我真的超不爱报备，超级不爱，然后所以我就是像刚刚我就会说我会直接跟他说晚回家，不会特别说我要干嘛这样子。
1: 我说你就是简单到就是晚回家，但你也不会跟他说你是要干嘛。
0: 对，除非他反问啊，为什么，然后讲跟同事去录节目，
1: 嗯，
0: 然后就这样就结束，
1: 除非有追问，否则就到此结束。
0: 对，
1: ending。
0: 对， ending。 问下去就先不回。
1: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阿友刚刚说他自己大雷人格，从他刚刚的对话上面就可以感觉出来。好啦，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即将来到尾声，我们最后的话呢，就是来讲一下，在谈感情之前，我们当然也是要把自己升级装备好嘛。那有一个课题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思考，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在爱情的关系当中，或者是你在跟人之间相处，或者是你自己在成长路途中，都要学会一件事，就是不要迷失自己。我觉得很常看到有一些人在谈感情或者是在处理一些事情，会因为迁就别人所以改变了自己的个性。你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0: 有耶，其实身边也蛮多的啊。像我自己以前不就是比较焦虑的时候也是会啊，就是可能你的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像我大咧咧的嘛，然后你会因为你太爱他了，就是害怕失去，然后变成就算他可能各种情绪发在你身上，你都会忍气吞声，你都会想各种的理由，会觉得哎，他只是干嘛干嘛这样子而已。
1: 我觉得如果是我会，
0: 你会怎样？
1: 我应该会，就像你讲的那样，
0: 你会就是忍气吞声。
1: 对，我会是属于这种类型。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真的要回归到哎，你要更爱自己。哎，就是如果他就是看，我觉得还是要看对象啊。如果他真的是PUA 的那种，你真的就是马上离开。
1: 哦，对，就是大家如果在情感上碰到了这种，就是会透过贬低对方，然后来成就自己的另外一半，或者是同事，或者是周遭的人，真的要远离，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毒药。就有的人会觉得说，因为我爱他，所以可以包容所有的一切。哎，没有这部分的话，我就非常之清醒，我不会包容，我会选择离开。
0: 真的就是要看那个人啊。
1: 对，所以呢，最后就是留给大家几句话，然后当作是今天节目的 ending。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安全感。其实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不需要把对方绑住，而是看不到彼此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相信着对方。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回到控制欲的议题，就是爱他其实不是控制，他是要尊重彼此，然后尊重对方，他还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能因为跟你在一起，然后就失去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听友说，通常都说爱可以改变他，我觉得爱一个人，他确实是有机会去改变对方的某一些习惯，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改变了全貌吧？
0: 对，我是就是，如果你爱他，可能你自己的他想要你改某些个性，可能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就是很在意对方要报备。哎，虽然我不会，可是其实身边蛮多人会希望另一半会要常常报备这件事情。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妥协，有些人真的是可以改得到啦，但有些人真的就是改不了这种习惯，就
1: 还是要看、啊、
0: 还是要看。
1: 对，我觉得爱一个人，你一定多多少少会受到那些一些影响，不管是好的或坏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爱一个人就把自己原本的所有的一切都抛开。那当你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迷失自我，甚至会找不到自己的优点，
0: 而且我觉得会很累啊。你跟另一半相处其实就是要舒服嘛，但因为他就是各种龟毛，在意很多事情，我报备一下，我要那个，但就是你会觉得会累。
1: 对，如果没办法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真的大家就要去思考这段关系应该要怎么去做改变跟改善。好啦，今天的第六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爱里的安全感，当不信任变成控制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再跟大家聊跟爱情相关的议题。因为其实有一句话说的蛮好的，人世间为情所困的人很多，所以今天讲到的真的是皮毛，
0: 是真的太多太多，
1: 说不定我们之后再来找一集跟阿友再来聊 detail 的细节。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那三十而已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都会进行首播，那 Podcast 会在周日的晚上8点准时上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时候去 Podcast 去聆听重播的音档。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2: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是主持人 Peggy。没错，我们今天来到第7集喽。这一集的主题是不完美也没关系，真实的自己。想先问问大家，对于真实的自己，你有什么想法呢？和理想中的自己相比，我们一定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毕竟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那你会想改变自己的缺点吗？你又会怎么做？该如何学着接纳自己呢？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就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先来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其实我对真实的自己有时候很喜欢，有时候也很讨厌。我喜欢自己天真搞笑负责任的一面，但不喜欢自己的脾气，想太多，还有被家人限制，或是我感到害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先尽量忍下来，但我的朋友都说其实我的生气很明显。当我控制不住情绪，感到不理解或害怕的时候，我会先打电话给我的姑姑，和他聊一聊，一起想解决方法，不然就是和朋友分享，听听不同的看法。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会戴上耳机听音乐，或是哭一场发泄情绪，又或是跑去公园冷静。虽然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无能为力，但我也一直期待自己能慢慢成长，变得更独立。接下来也想分享几位我身边朋友的看法。黄同学，他说他非常认同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这句话。他认为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完美，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或原谅自己，才不会一直困在自己所设下的围篱当中。他会努力改变自己的缺点，但不一定能完全抹灭它。毕竟这些缺点可能已经伴随自己一起成长了。改变本来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所以他认为试着接纳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其实他自己也还在探索最真实的自己，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找到答案。最后他也推荐大家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里面有很多关于自我的内容，很值得阅读，也很值得思考。最后是我的朋友 Bell， 他觉得真实的自己就是一个一直努力学习想变得更好的人。 但它也有很多不够好的地方，像是容易焦虑，想很多，偶尔也会没自信。以前他会很想把这些缺点全部改掉，甚至不太喜欢那样的自己，但现在他慢慢觉得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比起一直希望被别人喜欢，好像更重要的是自己能不能喜欢自己。他说他还是会努力改变自己不足的地方，但比起讨厌自己，他更想学着理解自己。对他来说，接纳自己不是放弃成长，而是在不完美的状态下依然愿意好好对待自己。听完大家的想法后，我真的觉得我的朋友们都好成熟。我很喜欢黄同学所说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所以试着接纳自己的缺点也是很棒的方式。我也很喜欢 Bell 所说的，人不一定要变得完美才值得被喜欢。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却忘了自己能不能接受现在的我。或许真正的成长不是把所有缺点都消失，而是在那些不完美里慢慢学着理解自己，接受自己，也愿意继续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能慢慢找到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就算现在的你还不够完美也没有关系，因为真实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喜欢。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今天要介绍的音乐作品是《时区》。这首歌的作词、作曲与演唱都是由吕允亲自完成。原本这首歌只是想续写另外一个音乐作品《别着急》的副歌，但后来阴错阳差延伸成完整的一首《时区》。歌曲想传达的是专注当下，慢慢抚平心中的忧虑。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带给我的感觉，它让我觉得虽然每个人现在所处的年龄阶段都不太一样，但我们都不该忽略自己的心声。有时候也许可以试着停下来看看最真实的自己，把注意力慢慢放回自己身上，不用太着急，也不用逼自己一下子变得完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地方也许能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最后成为那个最真实也最自在的自己。不知道今天的内容有没有让大家对真实的自己多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呢？如果你也有想分享的感受，都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和我分享哦。我的 IG 名称叫 Peggy，账号是 321CLICK.J，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永远的爱 ，My forever love。

当我说台北，你说哟台北，台北。当我说台北，你说哟台北。

0: 啊，刚刚完全没有听懂哦。
1: 不是，我爱你们啦。
0: 好了，这个失败了，
1: 没关系。
0: 啊，再来一个。当我说台北，你说远。哎。
1: 拉得不好啊，还是温金龙比较厉害了。

0: 九点整。
1: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
2: 啊！我的收音机坏了。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FP 探险家。探险家在和人群接触后，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帮自己充电，补充精力能量。他们深思熟虑，洞察力强，可以捕捉到人们没说出口的感受和意见。如果觉得自己不被喜欢、认可，就会觉得不安，常有情绪不稳定的状态。但也因为性格敏感，会想与他人建立深层的连结，并且很重视情感交流。探险家每天都在努力，做当下对他们来说正确的事情。另外，他们一生都在追求自由，非常讨厌被别人逼着做事，因此做事喜欢看自己心情，所以经常忽略时间观念，有严重拖延症。最后，探险家他们在艺术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这也是他们表达自己想法的一种方式。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 88。

要介绍的是曹格和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习惯》，歌名源自于中西方经典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梁山伯与祝英台》。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曹格卓文萱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2: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3: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新北市。新北市是由以前的台北县改制而来，整个范围环绕着台北市，共有29个行政区，行政中心设在板桥，这里是台湾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行政区域。新北市的产业发展历史悠久，早期像瑞芳、平溪一带以矿业闻名，而莺歌则以陶瓷业出名。后来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原本在大龙峒和南港的五金机械业也慢慢搬到了三重和汐止，这些地方逐渐成为新北市制造业的重心，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除了产业，新北市的人文景观也很有特色，三峡的蓝染工艺、平林的茶叶文化，还有淡水的海景、乌来的温泉文化和平溪的天灯节，这些都展现了新北浓厚的历史和文化魅力。以上内容由明传之声节目部江雅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的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汪苏泷的《有点甜》，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中。歌词描述了曾经受到感情创伤的男女之间的相遇，在还未走出上一段的感情，他们却闯进了彼此的心，新一段的恋情就此开始。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汪苏泷的《有点甜》。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5: 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8: 唉，你怎么了？
9: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8: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9: 什么节目？
5: 美食、
9: 景点、
5: 私人秘境，
8: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5: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花莲县。处于多山地形的花莲县衍生出很多跟地形相关的景点，像是大家熟悉的太鲁阁国家公园，还有清水断崖。除了这类的景点，也有跟文化相关的吉安乡庆修院，这里是日治时期为了抚慰移民所修建的步道所。它除了是三级古迹，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日式寺院。提到花莲的美食，如果是夏天来旅游的话，那可以到寿丰乡品尝丰春冰果室特色的甘蔗冰。这里是一间70年的老店，客人也是多到很常在关店之前就完售了。如果想要吃一点咸食，也可以品尝花莲市区的公正街包子，这里卖的小笼包让整间店在吃饭的时间都做得满满的，而且这间店是24小时营业，或许可以作为到花莲旅游的宵夜选择之一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anna stay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1: 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像那个囡仔有影真特别。身边的人拢是叶仔，只有伊是花。亲像身边来转世，讲认真大的流星。当下爱情收尾，

手秘密维持神秘实在奥利索每一句爱你拢会成就我的 carry 啊这就是我本人表现爱的方法就算老板马上拉小米的阿酷啊路边小的广场伫咧目睭皮下卡唱歌搁跳舞我是新世纪的玛利亚爱就是对你心心心意讲白话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听名传之声吗？
1: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带给你所有无声的惊喜，就是
2: 年轻活力随时随地的好声音，名传广播电台。

0: Gaggi, wir stehen.
1: Hüppepäin!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4: 大家好，我是齐哥。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2: 什么节目？
1: 美食、
2: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桃园市。桃园市是台湾六个直辖市之一，也是其中一个交通重镇。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就在大园区，经常出国的朋友一定不陌生。如果是喜欢国内旅游，在青浦这里有高铁站，其他行政区也有火车站哦。另外，桃园的捷运正在新建中，或许几年后，来自不同地方的旅客们可以善用大众运输，在桃园走透透。桃园有著名的客家文化，如果对客家文化有兴趣，欢迎来到位在龙潭区的桃园市客家文化馆参观。这里以客家文学和音乐为核心，并结合动静态展示跟表演来推广客家艺术跟文化。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哎，你在笑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播耶。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B1A4。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明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明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大家好，我是两金刊集配音员林协忠，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我。

0: 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就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
2: 30万年老虎节。
3: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Van Halen。

0: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王一博。

0: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你还没睡吗？明传之声伴你入眠。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1: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7: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0: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1: 全新来祝贺。
2: 我们是宇宙人。
3: 我们是 Mayday 五月天。
4: 我们是
5: FIR。
6: 我是伍佰。
7: 我是李圣杰。
8: 我是范玮琪。
9: 我是范逸臣。
10: 我是宇哲。
11: 我是张志成。
12: 我是张栋梁。
13: 我是 Stanley 黄立行。
14: 我是杨丞琳。
15: 我是潘玮柏。
16: 我是 Tanya 蔡健雅。
17: 我是小猪罗志祥。
18: 快乐很伟大，
19: 每一天都要开心哦。
16: 我们听着一样的好音乐
11: ，FM88.3 让你快乐很久的电台，
17: 民传之声，
16: 民传之声，
4: 民传之声，
11: 让你不孤单，
15: 你一定会喜欢的。
4: FM88.3

0: 现在时间是凌晨四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五点到六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隔周一晚上八点到九点，隔周二下午两点到三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谭松韵。

该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今天要介绍的是林凡的《一个人生活》，歌曲收录在2000年的同名专辑中，歌词深刻描绘出放下一段感情后的坚强和勇敢，是一首经典的 KTV 疗伤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

0: 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0: 在一起可以做什么呢？
1: 在一起，
0: 在一起传情，
2: 演歌传情，
0: 在一起擂台赛。
3: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擂台赛。
0: 在一起新闻报报，
4: 名传五报，
0: 在一起听。
5: 这里是名传广播电台。
0: 酷哎，简直是年轻活力好声音。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呢。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 88.3，
2: 你一定会喜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赵志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4: 名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Galuleni Usu。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2: 就爱听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安鸟甲人咧睏的时间，拢是颠倒变。阮若咧睏的时阵，伊就家己伫阳台等啊等，等啊等，看会使抓到啥物。伊捌抓过蟑螂、鸟鼠、蜈蚣、蟹人啊，若变无望就杜姑一个。但是伊就是袂抓小朋友看地球，回来让主人开一个。
1: 兔兔菜一碗啊。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有，我看到啊，我脱个衣服。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早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